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嗯，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1: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0: 你等会儿，啥
1: 奶茶火锅？
0: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1: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筷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0: 不是，我这真的是闻所未闻了啊！这啥是奶茶火锅呀？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火锅呢？它要真的是奶茶，你比如说煮上一锅奶茶是吧？然后呢，就像吃火锅一样，我们可以往进丢什么珍珠圆子呀，什么小汤圆啊，什么这个糯玉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能接受。你要是说它里头给我涮羊肉，不行，坚决不行，不同意，第一个不同意啊。
1: 哎，涮羊肉莫名的我觉得应该味道还可以，因为羊肉本身像内蒙那边的羊肉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奶奶的味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
0: 这哎呀，
1: 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0: 反正我看了以后压根就没有想试试的这个冲动啊。
1: 可能会因为奇葩而火吧。
0: 还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叫什么酸奶麻辣烫。
1: 嗯，
0: 哎，但是说实话啊，我知道就是好吃的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1: 嗯，是的。
0: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1: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99%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0: 哎，
1: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0: 没错，
1: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它是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0: 对呀、啊，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1: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0: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1: 对呀、啊，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0: 不不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1: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0: 你想试试吗？
1: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0: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1: 嗯，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0: 老干妈冰淇淋啊。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激凌，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激凌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1: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激凌，其实我有点后悔。
0: 还好吧，
1: 它是带

0: 是尝尝就好，但是不会让你火冒三丈。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激凌，吃过吗？
1: 没有，就是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0: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1: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0: 那再说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吧。这老干妈冰激凌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激凌之后，老干妈冰激凌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1: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激凌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0: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1: 哎呦，
0: 我会生气的。
1: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0: 苹果肉片
1: 你吃过吗？
0: 我没有。
1: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0: 大可不必。
1: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0: 哎呀，这酸不酸，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不答应。
1: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0: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1: 食堂的
0: 菜呀？
1: 食堂的菜，
0: 妈呀！
1: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0: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反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1: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0: 对呀，
1: 奇奇怪怪的
0: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1: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0: 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1: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0: 听你都想笑。
1: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
0: 哎呀，
1: 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0: 对呀、啊，
1: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0: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1: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0: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儿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1: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0: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的。
1: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0: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啊。
1: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那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0: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1: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0: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1: 嗯，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0: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1: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的非常的精辟。
0: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虾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1: 哎呀，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0: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1: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0: 香蕉加冬枣。
1: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0: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1: 啊。我都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啊，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组合吧，它很奇怪，香蕉很美味对吧，
0: 但是它
1: 而且很甜啊，
0: 它有色感，
1: 有一点点色感。冬枣也很美味啊，
0: 但是它有、那个、
1: 也甜甜的，
0: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0: 对，别说哈，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嗯，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奶粉拌饭
1: 怎么想出来的？
0: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1: 哦，
0: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1: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对吗？
0: 对，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1: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0: 当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1: 有啊，
0: 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豆奶粉。
1: 对，一个是豆奶粉，一个是牛奶粉。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舌头舔着吃。
0: 哎呀，张小白那 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1: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0: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在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1: 不，我都不会让它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笑>
0: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像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1: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 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
0: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 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嗯，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行了行了，
1: 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啊。还有这朋友 白露清雅他说，朋友一直劝我试试奶粉泡面，然而我拒绝了。哎呀，恭喜奶粉今天被提名两次了。还有 Air 他说了，有没有试过旺仔小牛奶拌饭的嘞？旺仔小牛奶可以啊，你这个称呼够亲切的。不过你别说啊，这旺仔小牛奶
0: 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不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
0: 不是不是，后台这位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真的
0: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当时就都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我都说出来了，算了。 就是给我吃了一次藕粉，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地记得当时跳跳糖那个尴尬
0: 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对，想到又不太敢。对，你想到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 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

0: 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2: 猪肝加洋葱，
3: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2: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3: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2: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据说
3: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2: 对。
3: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2: 对，它可以去腥。
3: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2: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3: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3: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2: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3: 是吧？
2: 可以。
3: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2: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3: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2: 对对对，
3: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2: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3: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呀，它是就是需要放糖的。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2: 对，
3: 放不放糖？
2: 放糖。
3: 不放糖？
2: 放糖。
3: 不放糖？
2: 放糖。
3: 哎呀，北方人
2: 不放糖不能吃，
3: 都不放糖的。
2: 真假的？
3: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味道也还可以，
2: 是吧？
3: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2: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3: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2: 来看啊，丘比特

0: 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1: 啊，
0: 灌上肉。
1: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0: 又不一样，
1: 你说的是另外磨的还是烹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1: 我放，
0: 我也放，
1: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0: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1: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0: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1: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0: 哦，
1: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0: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1: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0: 他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1: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0: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1: 像疙瘩汤。但是它没有疙瘩。
0: 对对对，
1: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0: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0: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1: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0: 他说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1: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0: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1: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0: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1: 你接受不了？
0: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1: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啊、包菜丝，我还挺喜欢的。
0: 哎，你不是在上海

0: 哎，你知道吗？就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1: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Q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0: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1: 有有，绝对有。
0: 好啊。
1: 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0: 能，我吃过
1: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0: 好吃
1: 是吧？
0: 好吃，很香，
1: 我也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
0: 不
1: 了，不
0: 敢吃是吧？
1: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0: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1: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0: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1: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0: 一直有争议，
1: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0: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
1: 嗯，
0: 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2: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1: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2: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1: 我不抗拒。
2: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1: 不能闻都
2: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1: 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2: 是的。
1: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2: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吗？
1: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2: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1: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2: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1: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

0: 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1: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0: 就是素炒、
1: 就是、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0: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1: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0: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1: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0: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1: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1: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0: 对对对。
1: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0: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的。
1: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0: 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1: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0: 你喝过芹菜汁吗？
1: 没有，我芹菜汁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呢？
0: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他脸绿吗？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1: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0: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0: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

0: 鸡蛋。对呀、啊，生拌，
1: 我的天呀，
0: 很好吃的，
1: 好吧、
0: 啊、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1: 好好好，
0: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哎，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1: 啊，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1: 太苦了是吧，
0: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
1: 不爱我了，
0: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1: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0: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1: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0: 什么？
1: 苦瓜汁儿。
0: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1: 我喝过。就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0: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1: 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0: 还有茼蒿，
1: 恨死，
0: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1: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0: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1: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0: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1: 是吗？
0: 对呀、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1: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0: 没吃过。我都没听过。
1: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0: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1: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0: 无法理解
1: 猪肉茴香。
0: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2: 小心火烛。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妾颜如花，命如叶，嫁得良人伤远别。别来独自守空闺，夜夜焚香拜明月。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愿将身

破蟾蜍影，照见良人不寐食。这首诗叫做《古意》，出自明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于谦之手，也就是咱们这部评书的主角。当然了，于谦在历史和评书当中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咱们这部评书啊，力求是展现出于谦的一个历史形象。这首诗写得好啊，写的是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确实啊，在历史之上，于谦也是颇为民意所动，经常啊是下地方为老百姓办实事，对于自己的家庭照顾的呢是颇为不周。在咱这部书当中，于谦此时的心境心态也十分复杂。现在什么时候啊？咱说的这个书啊，正处在大明正统13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时候，于谦奉旨到山西各地啊，来查访两宗大案。一个案子，这比较奇怪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黑虎吃人的案子；另外一个呢，非常的紧迫，就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地下兵工厂案。此时于谦驻扎在齐家老店呢，通过这些天的访查，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老君山。经过于谦自己的判定，心说话如果不出意料，这个地下的兵工厂一定是深藏在老君山当中。那么上文书咱说了，要破老君山，单凭于谦那可真做不到。这老君山是一座原始的深山，要说有没有人完整的进去再出来，这都很难说。哎，于谦手中的地图都没有对老君山呢做出详细的策划的。那么在老侠客朱鹏远的帮助之下，于谦呢这是突破了老君山的第一层天。老君山五层天嘛，哎，一共啊有5个阶段的山高。于谦呢正要打算把这5层天都给他突破了，正准备这个事情呢，节外生枝出来一件事儿。要说节外生枝啊也不准确，实际上呢这件事情也是于谦的分内之事。什么事儿啊？咱前文书说了，就是成王跟刘安这两个人呢还不消停。本来借着成王诈死瞒明这件事儿啊，于谦安排着刘安，哎，是保护着成王一起呢就回到京城去。这成王啊啊借着这事儿也就回去算了，别在于谦的身边跟着捣乱了。但是这成王他不死心呢，他是有一番爱国的热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于谦确实需要帮手。那么成王就跟刘安定了个计策，说我们得做大事帮个忙。做什么事儿啊？嘿，就是要把那个妖道张清风手中的一本宝籍啊，奇术方药，把他给偷来。你别说，成王用自己的智慧跟刘安呢还真得手了，哪成想倒了霉了，把这奇术方药偷到手中，哎，还没捂热乎一天呢，嘿，又丢了。回到齐家老店呢，把这事情一说，大侠朱鹏远站出来了，说，嗨，二位啊，偷你们这本宝籍的这人我认识，他正是我的孙孙朱继朱伯达。这朱鹏远又把朱伯达跟大伙介绍了一番啊，自幼拜名人，学了一身的武艺，现在这是在朱鹏远的带领之下闯荡江湖。两个人呢就在山西太原分了手了。朱鹏远呢拍着胸脯打保证，说凭借着朱伯达的本事，绝不可能哎把你们那本宝籍就这么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偷走了，他一定是犯了禁令。

0: 用了我们祖传的这么一种宝贝，叫做碧发冠。这碧发冠要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带有阶段性隐形特点的这么一种帽子。哎，只要把这帽子扣在脑袋上，喷，这人呢暂时的就变成透明的了，你就看不见他了。当然了，你说时间太长了那肯定不行，戴一会儿啊得把它摘下来，哎，再过一阵子再把它戴上。利用的就是光学折射的一个科学原理。要怎么叫宝贝呢？明朝那个时候，哎，要有这路东西啊，那就相当难得了。所以呢，朱鹏远跟于谦打保票了，说我现在跟刘安和王爷，我们一起啊，就到山西太原府，到那只要找到我的孙子，到那我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00。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三个人到了饭店的楼上，往这饭店下边一看呢，朱鹏远乐了，今天跟头天不一样了，哎，没有那个什么慰问团在这儿演出了，老百姓显得少了一些，但是今天也挺热闹。怎么着，就在这楼下有大把是卖艺的。朱鹏远一看，那不正是自己的孙子朱继吗？他就问成王这刘安，二位你们瞧瞧，昨天是不是这小子偷了你们的书？王爷一看，是不是他偷的我可说不准啊，但是他的确呀，昨天在那慰问团上表演张太公那人就是他，哎呦，演的挺好的。另外啊，他还真到我们这二楼吃饭来着。我跟刘安还合计着，说他这是怎么着，这是一会儿还要再下去表演呢。后来他就不见了，就是这个人。怎么着，这就是您的孙孙朱继朱伯达呀？还正是，甭管是不是他偷的，我下去把他拿上来问一问就知道了。这老侠客真是火爆的脾气，也没走楼梯，从这二楼蹭一下子就出去了。那老爷子的功夫，你想穿山越岭都不在话下，在这城市之间说穿房越脊，那不跟玩似的吗？双脚落地之后，三步并作两步，几大步就到了朱继朱鹏远的身前。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有功夫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在这骗钱？散了散了散了，全散了。可这老头到这把这场子给搅了，拎着朱继的脖梗子直接又飞回到酒楼之上。整个这个动作发生也不超过5分钟。也甭说是楼下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了，就是酒楼上的这些吃客们，也都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怎么满天乱飞呀？这山上长翅膀了？这朱继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什么情况？迷迷瞪瞪的被人给拎到二楼了。坐定之后仔细一看，哦，这是自己的爷爷呀。不是，爷爷您怎么来了？
1: 我问你，少跟我说废话，这二位你认识不认识？
0: 这朱继啊，一看身旁的刘安和成王，
2: 这二位是我没见过。
1: 他妈胡说八道，啪！
0: 这朱鹏远就知道朱继胡说呀。嗨，那朱继呀，早就露出马脚来了，从那眼神当中就知道在这说谎呢。一个嘴巴扇过去，朱继老师，爷爷您慢动手，这二位啊，我见过，昨天差不多也这时候吧，他们二位在这酒楼上吃酒来着。
1: 那我且问你，你有没有拿这二位的东西？
0: 我还给你粉饰，你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
2: 他们要说偷啊，我也真是稍微的拿了那么一件。
0: 又一嘴巴，我挺大个孩子不学好，你还学会偷东西了。别的别说，我问你，那本书哪儿去了？现在就给我拿出来。
1: 就见这朱继呀，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哭了。
3: 爷爷，我跟您实话实说吧，不但我昨天偷的那本书没了，咱们家的宝贝毕法官呢也没了。
0: 还有脸哭呢你？朱鹏远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抬起脚啊，嘟啊，一脚正踢在屁股蛋子上。
1: 怎么踢屁股？那踢别的地方踢坏了，就这屁股是皮糙肉厚，哎，踢一脚没什么。可是那朱鹏远的腿那是有功夫的腿啊，咣这一脚差点把朱继给踢到楼下去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倒在地啊，现在哗啦。
0: 怎么呢？人家这楼上有吃饭的呀，把人家一桌子个酒席给弄翻天了。哎呀。

成王一看，老侠客，窃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这楼上这么多的人呐、啊，都在看咱们这边的，您不能再动手打孩子了。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丢哪儿了？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咱们自己说，别在这儿说了。老侠这真是生了气了，拎着这朱姬的脖领子，跟我走吧。几个人把人那桌的饭钱给赔了，哎，这就下了楼了。到了楼下，牵过马来，朱鹏远就说，好小子，咱们分手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你嫌我老头子没有意思，没有趣味，你非得跟我分开。行，我跟你说要谨言慎行，别给我惹祸。你呀，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给我惹天上的祸。你把咱们祖传的宝贝你都给丢了。行，算你小子他妈白眼狼一个，数典忘祖，你忘了自己是谁家的人了。这我也不怪你，你把那么重要的证物你给偷来，你还给丢了，我看你怎么吃罪得起。咱也甭找什么僻静所在了，我说王爷、刘安，咱们干脆直接就回齐家老店，有什么话当着于谦于大人的面让他说去，让他直接在那儿请罪。哎，该什么罪怎么论处，于大人呢自有发落，我还不跟着掺和了呢，走吧。哎呀，这朱鹏远呢真是生了气了，怎么老头啊那是性情中人，临来的时候拍着胸脯跟于谦保证了，说大人您放心，我敢打保票这本书丢不了。哎，听着成王的那个叙述就知道准是我这小孙子朱姬他给偷了去，到哪儿我把他拎来，咱这东西不就到手了吗？所以朱鹏远呢这是夸下海口了。他就想着呢，虽然说自己的小孙子这是闯了个小祸，但是呢自己能够力挽狂澜，这个事儿也有个交代。没想到他还真小瞧他这孙孙了，不但能偷还能丢。所以这朱鹏远是十分的生气。那既然这样就往回走吧。四个人骑着三匹马，朱鹏远呢不愿跟朱姬骑一匹马。刘安说，行了，小侠客，咱们俩一匹马吧。就这样四个人骑着三匹马就回到齐家老店。于谦一看回来够快的呀，去时候三个人，回来时候多了一个，一看哈家伙，这小胖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啊，这小脸红扑扑的，你别说长得黑，长得有几分蒙古人的相貌特征啊，撅着个嘴眼泪汪汪的。于谦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朱鹏远说，嗨，于大人呐，老朽是罪该万死啊。过来你自己说吧。朱鹏远把朱姬拉过来做了简要的介绍。于谦知道原来这就是朱姬朱伯达呀。那他就问呢，少侠客，是你昨天偷了这本奇术方药啊？朱姬点了点头，眼泪就开始往外流。朱鹏远气得当在旁边就来一脚，你他妈还有脸哭，你赶紧把来龙去脉赶紧说说呀，你是怎么偷的，又是怎么丢的，说呀。于谦示意朱鹏远不要这么激动。老头长叹一声，站旁边不说话了。朱姬呀，给于谦跪下了，于大人的这事儿啊，他真是怪我，我真是后悔不迭呀。是这么回事，昨天呢我是在这太原府啊跟那儿演戏，这不是有个慰问团吗，昨天这是最后一波，这是第三批人了啊。

0: 头两波啊，这慰问团人家早都离开太原，奔瓦剌都去了。这第三波啊，说是让我给帮帮忙，那选男主角、女主角过去演戏，那不得有搭戏的吗？我呢会唱这么两嗓子，我就给他们搭了搭这个张太公的角色。哎，通过我这个串联呢，就能让这个慰问团呢，把他们想要的这男主角、女主角，哎，就给选出来了。人家是正差，我就是帮个忙。其实我就为挣口饭钱。你别说，昨天呢，我收入不错。哎呀，这朱鹏远一看这气，谁问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啊？就问你，你是怎么偷的这个书？怎么又弄丢的？是啊，爷，您别着急，您得容我一点一点说呀。昨天这戏唱完了呀，我一看我这收入不错，干脆我就开着荤吧，我就到了那个大饭馆子了。到了二楼之后啊，我就不小心听到了这二位爷他们的谈话。他们就说呀，这本书如何如何的了得，要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再治一个什么人的罪呀，就有了证据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呢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我就偷偷的往那边瞄了一眼，我一看呢，他们说的那个书就在那个包里呢。然后啊，我就起了个坏心眼儿，我合计着这东西这么重要，我要是偷偷的把它拿来，这二位他不得着急吗？到时候呢，我再追上他们，我再把这东西还他。因为我这人呢，我就爱开玩笑，我特顽皮，所以说我就这么想的。哦，于谦说，那你是怎么偷的这书啊？嗨，你要说我的本事，那我要偷，那肯定得引起人注意，所以呢，我就用了我们祖传的一个宝贝了，这宝贝啊叫弼法官。我一戴上这弼法官，这位爷他指的是刘安啊，这位爷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说话他能听见呢。我就说，要不家这书给我拿着吧。嘿，这位爷呀、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他说话呢，他伸手啊，就把那本书呢就递给我了，我伸手一接，我就给拿走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这本书给偷走了。于谦说，那这书现在何处啊？朱熹一听，眼泪又流下来了。大人呢，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本想说呀，我就看两天我就还给他们，结果没成想当天晚上我就给丢了。于谦说，你别哭，到底是怎么丢的呀？嗨，别提了，我不是挣俩糟钱吗？这些天呢，哎呀，别提了，我不是找着河粥喝水睡觉，我就是到树上眯瞪一晚，我也挺累的。后来一想，我有钱了，我还不住个好点的地儿啊？于是啊，我就去了这太原府最大的一个饭庄子，叫清河园，前面吃饭，后边能住店，就是住这店住的，把这两样宝贝都给弄丢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无、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职场中很多自卑的人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

圈里面，因为什么都不会，好像一无是处，于是呢也对自己没有了信心，感到很自卑。而正因为对自己感到很自卑，于是呢总会觉得学什么都学不好，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一无是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中内向自卑的人如何提升自信。自信和自卑都是源于你对自我的不同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基于哪一种信念之上。这些底层核心信念会直接影响你对自己或外界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前者会让你感到自信，而后者呢就会让你感到自卑。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不是他天生体内就携带着这种因子，而是因为他从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评价体系。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够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更不会为不能做什么而感到伤心。相反的，自卑的人对此并不清楚，一切都简单的归责为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核心负面信念所塑造的不同的评价系统。想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首先呢，就要弄懂自己的自卑到底从何而来。把原因搞清楚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负面信念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长过程中获得负面反馈。孩童的时候，对于自我信念的形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这段时间，个人获得太多外界的负面反馈，那负面的信念就会慢慢地由此形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是你能否建立自信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用错误的方式比较默认标准。不合理的比较是导致自卑的导火索，合理的比较让人进步，但不合理的比较就会让人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观当中。比如周杰伦喜欢打篮球，让他站在乔丹的面前，他会自卑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篮球方面的能力系数一辈子都达不到乔丹的高度，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系数也许就比乔丹高，那就让他跟 Michael Jackson 比较音乐才华，那他会自卑吗？也未必，因为他自己的音乐也在某个领域里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但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系数，不知道自己能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贸然让他跟这些名人的技能标准去比较，他肯定自卑到无地自容。自卑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到底有多高，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受挫，就是低估自己的价值而缺失信心。所以啊，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这没什么。但假如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之后，依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下面呢，雨飞就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用微小的行动积累成就感。自卑的人往往没有积累足够的成就感，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更加自信。心理学家让他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说一两句话，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女生对于与人接触这些事情慢慢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感，开始习惯了跟别人聊天的感觉。这就是让自己积累成就感的变化。如果你真的希望消除自卑，但却不知道应该培养出自己哪些能力，不妨试试这种方法。这件小事儿看似简单，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够做到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不但获得能力的提升，而且自信心也会在无形当中增强。其次，建立一个平常心的心态。自卑的人心思都比较谨慎和敏感，别人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够撩拨到他的心弦，让他浑身都不舒服。当然，平常心不是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时间成本的投入。

用太多不客观的意义。所以当事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要放下情绪的影响，立刻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针对你而来？如果是你，这番针对是否客观？如果不是，这番针对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能够找出除我以外的其他原因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例如你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突然有一个人语气挑衅地看着你说，把头发染成这种绿色，你也够大胆的了。既然看着你说，当然这番话是针对你而来的，可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对方这种评价根本就不客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排除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他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你用得着还经常想着对方这个评价而闷闷不乐吗？最后用调整后的新姿态去面对外界。完成上面的两步之后，接下来你就需要从内到外的调整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去面对外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抛弃旧有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自己固有的做法，否则你这个负面的循环圈只会一直走不出来。而用新的姿态去面对外界，就是让你走出这个循环圈的突破口。你一定要在这个突破口逗留得足够久，才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所以无论你身上还有多少个缺点仍然没有克服，你也要拥抱自己，喜欢自己，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评价自己的能力系数，也要用正向的信念去建立起你自己的评价系统。一旦某些事情让你产生否定自己的冲动，你就要立刻打住，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弥补、改善和提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记住，自己当下的新角色和新姿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走老路，多说积极的语言，不要对中立的事情赋予太多消极的意义，多与积极的人相处，感到他们的处事态度，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学会积极的去思考事情，从抱怨问题的发生变成思考问题解决，敢于试错，不害怕失败，乐意从挑战当中吸收成长的经验。

这个新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你的自信就会浑然天成。拥有自信，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

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代人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再遇到孩子不听话犯点小错，简直分分钟想爆炸，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当时骂出来就解气了，但事后回想起孩子又很后悔。本期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可怕的语言暴力。

最近大火的电视剧《苏母》经常用语言来羞辱明玉。印象深刻的一次，明玉因为妈妈偏袒二哥而跟妈妈发生争吵，于是苏母骂她：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呢。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但大家不要以为语言暴力只会在电视剧中发生。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语言暴力并不罕见，只是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进行的批评纠正已经是语言暴力了。仔细回想一下，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再这样，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别捣乱，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看邻居家的小朋友可比你听话多了。这些都是父母责怪孩子的常规用语。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不知道这些话会伤到孩子，也不是控制不住情绪要发作，只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所有生活中的压力都想宣泄给孩子，孩子的错成为父母宣泄情绪的借口。殊不知，父母不经意间的语言暴力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影响。语言暴力对孩子伤害到底有多大呢？电视剧中在语言暴力中长大的苏明玉变得不近人情，母亲抑郁前她断绝了和家庭的联系，母亲去世后她也未曾流泪，在职场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面对多年伙伴的求情她也无动于衷。美国心理学家研究显示，平均每2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表示幼年期间曾经遭受过语言暴力，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因为语言暴力导致心理疾病，轻者患有社交障碍，重者有杀人和自杀的行为。当外界对孩子施以持续的语言暴力时，孩子的大脑会启动应对式的调节，来让自己适应恶劣的环境，从而形成两种病态人格。一类是退缩型人格，孩子内向封闭自卑多疑，形成社交障碍；另一类是攻击型人格，孩子暴躁易怒，充满仇恨，容易冲动伤人。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段国外的视频，一位父亲看到儿子天天玩游戏不务正业，最后愤怒地跟孩子说：有种你就别活了，

停止用语言伤害孩子。孩子犯点小错，但是做错的事，也可能来自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做父母的总会忍不住把自己所有情绪都向最亲近的人来释放，比如孩子。所以，面对孩子犯错的事实，家长必须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不要让生活压力这些情绪占据了理智。深呼吸，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同时，家长要明白，自己恼火的同时，可能孩子也很自责。当时他的情绪可能是低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火上浇油，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是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次，把警告改为鼓励，比如孩子拿着笔乱涂乱画，很多父母嫌麻烦会直接阻止说不可以，别捣乱。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温和地告诉孩子，宝贝儿，这是你画的吗？真棒，但是爸爸妈妈有个更好的建议，然后再告诉孩子步骤。前一种做法，孩子可能被你的话一时给震慑到了，但他不会因为你的某一次制止就停止这个行为，反而可能就激发他的逆反的心理，你越不让我画，我就偏要画。反而后面一种轻柔的鼓励的方式，孩子更能听进去。第三是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所以当孩子犯错误时，家长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公益短片《语言暴力》里面，一个孩子打碎了杯子，但是这个妈妈不听孩子解释，立马责备起来，换来的是孩子哇哇大哭，妈妈更加生气。在短片结束时，让时间倒流，孩子打碎了杯子，妈妈问他，宝贝儿，怎么会打碎水杯呢？孩子告诉妈妈，妈妈本来是想给你喝的，所以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也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最后，赞美是对孩子最高级的认可，适当的赞美其实是很棒的教育方式。如果孩子在自家墙上作画，有的爸妈会说，你又乱画，妈妈不爱你了哟。有的爸妈则会说，这是你画的吗？真不错，但我们应该画在纸上，这样可以保存下来，留作纪念哟。两种不同的做法，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后一种既保护了孩子的成果与自尊，又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了解决办法。即使孩子不同意，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沟通，所以父母要多夸赞宝宝。希望爸爸妈妈们都能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宝宝成为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语言暴力也许可以制止孩子一时的错误行为，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孩子是被这样教育成才的。因为孩子不是大人情绪的宣泄口，而是父母最宝贵的礼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纠结宝宝多大可以用枕头，哪种枕头好。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关于宝宝和枕头的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首先来说说人为什么要用枕头。相信爸爸妈妈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不枕枕头平躺在床上会有一种上不来气的感觉。其实这就与人体的颈前屈有关。正常成年人的颈椎曲度是向前凸的，躺下后和床面之间有个间隙，如果没有枕头，我们在平躺的时候颈前屈会处于紧绷的状态，这样会压迫气道，造成呼吸不畅。枕头的作用就是填上这个间隙，保护正常的生理弯曲，整个颈背部的肌肉松弛，我们才能觉得舒服。但是颈前屈并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宝宝出生之后，整个脊椎是一条稍向后弯的 C 型，这与宝宝出生前在妈妈子宫内的姿势有关系。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小婴儿并没有这种弯曲，所以他们在平躺的时候不存在压迫气道的问题，能够顺畅的呼吸。如果这时候刻意给宝宝用上枕头，把颈部垫高了，反而不符合宝宝颈椎弯曲程度，还有可能压迫气道，造成宝宝呼吸不畅。有些家长看宝宝不枕枕头，自己觉得挺别扭的，于是把毯子毛巾折一折，想方设法给宝宝垫上。别看

看只是一点点高度，其实宝宝此时的颈椎曲度稍微一垫就嫌高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宝宝这时候活动还不灵活，用枕头或是垫点东西当枕头都不安全，都有堵住宝宝口鼻导致窒息的风险。因此在宝宝颈前屈形成之前是完全不需要枕头的。那么宝宝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用枕头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各国或地区的推荐也不尽相同。美国儿科学会在2016年安全婴儿睡眠环境的建议中指出，推荐婴儿在一岁之后使用枕头，之前不仅不使用枕头，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也不要在婴儿床上放置枕头。也有很多儿科专家认为应该在两岁左右引入枕头。爱家建议家长不需要以一岁两岁这样的时间点来决定用不用枕头，而是应该当宝宝需要的时候才尝试给他枕头。比如宝宝已经能够灵活自如地翻身坐立，睡觉的时候又喜欢把头垫在某些物品上，或者是枕着家长的胳膊等等，这就意味着对宝宝来说这样枕着更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尝试给宝宝用枕头了。宝爸宝妈一定要根据宝宝的具体接受程度来判断，千万别强迫宝宝必须枕枕头，更不要因为听说用某种填充物的枕头能够枕平后脑勺而特意给宝宝用硬的枕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何给宝宝选择枕头。说起来怎么选枕头，家长们最常见的想法就是填充物是什么。事实上，荞麦皮、决明子、茶叶、粮食、海绵、乳胶，无论家里老人给做的粮食枕头还是市场上购买的乳胶枕头，都不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标准。单就填充物来说，只要选择宝宝适应、家里人接受的即可。真正重要的枕头选择标准有三点。首先要确保枕头高度合适，枕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是要贴合宝宝颈部弯曲。一般来说，适合的判断标准是宝宝仰卧躺在枕头上时，头和躯干能够处于一条水平线上，而当宝宝侧卧时，双眼的连线要与床面垂直，这样说明枕头的高度正合适。如果枕头太高，相当于宝宝是低着头睡觉，枕头太低相当于是抬着头睡觉，无论是高是低都会很累，损伤健康。儿童枕头的高度多是在1到3厘米之间，家长选择一个合适自家宝宝使用的就行。其次要支撑合适，太软的枕头宝宝一躺头就陷进去了，容易被堵住口鼻，有窒息的风险。而且太软的枕头没有支撑作用，相当于没有使用枕头。太硬的枕头不具备弹性，宝宝枕着也不舒服。爸爸妈妈选购时可以用手压一下，感觉有支撑效果，手离开后枕头回弹又比较好的，是适合宝宝的枕头。最后要清洁透气，无论使用哪种枕头都应该定期清洁，宝宝出汗多，口水也比较多，有时候还会有吐奶的这种情况，枕芯容易滋生细菌，再加上很多宝宝都喜欢趴着睡，不及时清洁的话容易引发呼吸道症状及过敏等问题。家长清洗枕套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清洁枕芯，要根据枕芯的不同材质进行清洗、晾晒等适当的处理。另外爸爸妈妈还需要注意一点，不要迷信天然就最好，比如丝绸、天然橡胶、小麦等等，如果宝宝对这些物质过敏或是清洁不当，也是会引发大问题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
1: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变得更坚强，心中的
3: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4: 上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盛夏的炎热感越来越明显，日常补水也成了大家每天必不可少的健康功课。很多朋友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夏天到底喝多少水才算合适？冰镇饮品喝着过瘾，能不能经常喝？用饮料代替白开水可行吗？带着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璐医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夏季科学饮水的健康知识。李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饮水的话题。夏季补水确实是守护健康的关键，很多人看似每天都在喝水，但其实喝的并不科学。今天就和大家慢慢聊透。
4: 特别感谢李老师。其实每年的五月第三周是全国饮用水卫生宣传周，2026年5月12号到18号正是我国第15个饮用水卫生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卫生饮水，你我同行，共建健康中国。那恰逢宣传周衔接盛夏到来，科普饮水知识就显得特别及时。李老师，为什么夏季饮水要格外重视？和其他季节相比，核心差别在哪里？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夏季饮水之所以关键，核心原因有三个，咱们一个个说。首先是高温环境下的脱水风险急剧增加，大家可以记住一个数据，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人体每天就需要多补充200毫升水。比如说春秋季气温20摄氏度的时候，成年人每天大概得喝1500到1700毫升水就够了，但到了35摄氏度以上的盛夏，每天的饮水量就得提到2000毫升甚至更多。这是因为高温会让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而汗液里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这些关键的电解质，它们是维持身体正常功能的好帮手。一旦流失过多，就容易出现口渴、头晕、乏力，严重的还会中暑，甚至影响心脏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
4: 原来出汗不只是流失水分，电解质也会跟着流失，这一点呢，我之前确实是忽略了。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5: 第二个原因是夏季水质污染的风险更高。夏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这和细菌在高温环境下快速繁殖有关。咱们平时喝的桶装水，家里的饮水机，如果清洁不到位，很容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比如桶装水开封后接触到空气里的细菌，再加上高温环境，细菌数量会呈几何级数增长。饮水机的出水口、内胆如果长时间不消毒，也会积攒大量细菌，喝了这样的水，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
4: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身边就有过这样的朋友，夏天喝了存放好长时间的桶装水之后，就出现了肠胃不适、拉肚子的情况。那第三个原因是不是和我们日常的饮水坏习惯息息相关呢？
5: 完全正确。第三个原因就是夏季常见的饮水误区特别多，而且很多人都在犯。比如天气一热就喜欢猛喝冰水，觉得越冰越解渴，还有人觉得喝饮料也能补水，把果汁、碳酸饮料当水喝，更有不少人等到口渴的不行了才想起来喝。

0: 喝水。这些习惯看似平常，但长期下来要么伤肠胃，要么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反而达不到补水效果，甚至会影响健康。
1: 深有同感。那我夏天就是总爱喝冰可乐，觉得解渴呢又解暑。那现在才意识到这其实是最错误的饮水方式。那到底什么样的饮水才科学？您之前提到的三要三不要，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当然可以。科学补水的三要三不要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实用方法，大家记好这几点，能避开很多误区。先来说三要的第一点，要少量多次饮水。很多人喝水喜欢牛饮，一次性喝一大瓶，觉得这样补水快，但其实这样做会给心脏带来很大的负担。正确的做法是每小时喝100到200毫升水，大概就是半杯到一杯的量，这样既能让身体充分吸收，又不会造成肠胃和心脏的压力。比如上班族可以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小水杯，每隔一小时就喝几口。户外出行的话，随身携带一个便携水壶，时不时喝一点，效果会好很多。
1: 我之前在运动结束之后，经常会一口气喝下500毫升以上的水。那现在想想，确实对身体不太好。那三要的第二点说的是要适时补水，我们该抓住哪些关键时间点来喝水呢？
0: 适时补水就是要在关键时间点主动喝水，而不是等口渴了才喝。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是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温水，大概200到300毫升。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血液粘稠度会比较高。这时候喝一杯温水，能快速补充水分，稀释血液，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第二个是外出前，运动前后要分次补水。外出前半小时喝100到200毫升水，让身体提前储备水分。运动过程中每15到20分钟喝50到100毫升水，避免大量出汗后脱水。运动结束后不要马上狂饮，先休息5到10分钟，再分几次慢慢补充水分，这样身体才能更好的吸收。第三个是睡前一小时少量喝水，大概100到150毫升就够了。睡前喝水能为身体夜间的代谢提供水分，但要注意不能喝太多，否则会增加肾脏负担，导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1: 嗯，我以前就总担心睡前喝水会起夜，所以从来不喝。那现在才知道适量的喝一点反而是有益健康的。那三要的第三点，您说的是要补充电解质，那哪些人需要补呢？具体该怎么补呢？
0: 补充电解质主要是针对大量出汗的人群，比如户外工作者、经常运动的人，或者在高温环境下活动时间比较长的人。这部分人群因为出汗多，电解质流失也多。如果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失衡，出现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这时候就需要适当补充电解质，比如喝淡盐水，每500毫升水加0.5克盐就够了，大概就是一小撮，不能太多，否则会增加肾脏的排钠负担。也可以选择低糖型的运动饮料，里面含有适量的钠、钾等电解质，能快速补充身体所需。但如果是平时运动量不大、出汗不多的人，比如上班族、老年人，每天喝白开水就够了，不需要额外补充电解质。
1: 明白了，补充电解质其实也是要因人而异，不能够盲目的跟从。那对应的三不要是什么呢？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帮助大家来避开饮水误区。
0: 好的，三不要的第一点，不要等口渴才喝水。很多人觉得口渴就是身体提醒自己在喝水，这时候喝水刚好。但其实当身体发出口渴信号的时候，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缺水程度大概在2%左右。长期等到口渴才喝水，会导致身体处于轻微脱水状态，增加血液粘稠度，对心血管健康不利，还可能影响新陈代谢。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即使不渴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就喝一点水。
1: 原来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那这个坏习惯我确实是一直都有，以后呢一定要及时改正。那我们再来说第二点，不要依赖冰镇饮料，主要是因为冰水刺激肠胃吗？李老师。
0: 没错，低于10摄氏度的冰镇饮料或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黏膜，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引发腹痛、腹泻或肠胃不适， 尤其是本身胃肠功能就比较弱的人，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冰水进入体内后会使血管收缩，减缓血液循环，反而会影响身体对水分的吸收速度，其实并没有常温的温水解渴。建议大家饮水的水温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的水既能快速被身体吸收，又不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喝起来也更舒适。夏天可以把白开水晾到微凉后再喝，既解渴又健康。
1: 那第三点，不要用甜饮料代替水，是不是因为含糖量过高的问题呢？
0: 完全正确。果汁、碳酸饮料、奶茶等甜饮料虽然含有一定的水分，但含糖量非常高。很多碳酸饮料每100毫升的含糖量在10克以上，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含糖量就超过了50克，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25克的标准。喝这些甜饮料不仅不能有效补充水分，反而会因为糖分过高而导致细胞脱水，让人越喝越渴。而且长期摄入过多的糖分还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对牙齿也不好，容易引发龋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甜饮料不能代替水，平时补水还是要以白开水为主。
1: 一瓶饮料的含糖量就远超每日标准，看来以后绝对不能把饮料当水喝了。那除了科学饮水方式，饮水卫生也是至关重要的。您之前提到四注意，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够保证我们喝的水安全卫生呢？
0: 饮水卫生确实是科学饮水的基础，如果喝的水不干净，再怎么补水也没有用，反而会损害健康。四注意呢，主要是从水质、存放时间、容器清洁、存放环境这几个方面来保障饮水卫生的。首先是注意水质安全，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咱们平时喝的自来水虽然经过了水厂的净化处理，但管道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二次污染，所以建议大家把白开水烧开后再饮用，煮沸后可以揭盖继续煮1到2分钟，这样能更好地杀灭水中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让水更安全。对于桶装水，大家要选择正规品牌、有质量保障的产品，开封后建议在3天内喝完，因为开封后细菌会快速滋生，时间越长，水质污染的风险就越高。另外，饮水机也要定期消毒，建议每月至少消毒一次。消毒时可以用稀释的白醋或专用的饮水机消毒剂，重点清洗出水口和内胆，避免细菌滋生。
1: 那我们日常装水的容器在清洁上有哪些讲究呢？
0: 咱们每天用的水杯，不管是陶瓷杯、玻璃杯还是塑料杯，都需要每天清洗，最好是用热水烫洗，这样能杀灭杯子里残留的细菌。对于塑料瓶，大家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尤其是矿泉水瓶、饮料瓶，这些塑料瓶大多是一次性的，高温环境下容易释放有害物质，而且重复使用时瓶口容易滋生细菌，影响健康。如果外出时需要携带水，建议使用专门的不锈钢水壶或玻璃水壶，装水前用开水烫洗一下，避免隔夜水残留的细菌污染新水。另外，不要喝隔夜水，凉白开最好在24小时内喝完，超过24小时后，细菌数量会增多，水质也会变差，不建议饮用。
1: 真的没想到喝水容器还有这么多细节，那以后我一定要坚持每天清洗水杯，不再重复使用塑料瓶。那建议大家也跟我们一样。那么对于饮用水的存放环境来说，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存放环境对水质的影响很大，瓶装水、桶装水要避免阳光直射，因为阳光直射会导致水温升高，加速细菌繁殖，还可能让塑料瓶释放有害物质。存放这些水的地方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0摄氏度，可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凉白开存放时一定要加盖，避免灰尘、细菌进入，同样需要在24小时内喝完。另外，大家在购买瓶装水时也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近期生产的产品，避免购买到过期或存放时间长的水。
1: 天气热了，外出游玩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溪水、井水这类野外水源，有时候看着确实是特别的清澈干净。有人就觉着，我能不能捧起来喝一口呢？李老师，这样的水能不能直接饮用呢？
0: 绝对不能直接喝， 即使野外的溪水、井水看起来清澈透明，里面也可能含有细菌。

0: 或者把水煮沸再饮用，煮沸至少十分钟以上，才能有效地杀灭有害微生物，保障饮水安全。
1: 看来清澈不代表干净，大家一定要牢记。李老师，那不同人群的体质不同，饮水方式肯定也是有所差异的。像儿童、老年人、户外工作者，他们饮水上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吗？
0: 您说的非常对，特殊人群的饮水确实有特别的讲究，不能一概而论。先来说儿童，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新陈代谢比较快，对水分的需求量也比较大，但他们的肠胃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水要特别注意。一般来说，儿童每天的饮水量在800到1400毫升之间，具体根据年龄调整。比如3到5岁的儿童每天喝800到1000毫升，6到12岁的儿童每天喝1000到1400毫升。儿童饮水首选温白开，尽量少喝冰水、甜饮料，避免刺激肠胃，影响食欲。另外，不要让儿童在饭前大量饮水，否则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吸收，导致食欲下降。
1: 嗯，这下我明白了，原来小朋友饭前大量喝水还会让他没胃口。那老年人身体机能相对是偏弱的，在饮水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老年人的饮水重点是适量缓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肾脏功能、心血管功能都会有所下降，对水分的调节能力也会减弱，而且老年人的口渴感可能并不明显，容易出现隐形脱水。所以老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2000毫升之间，具体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调整。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老年人夜间起床时不要马上站起来喝水，应该先在床边坐起休息一到两分钟，再慢慢喝少量的温水，大概50到100毫升，这样可以预防体位性低血压，避免因突然起身喝水导致头晕摔倒。另外，心肾功能较弱的老年人饮水量要遵医嘱，不能自行大量喝水，否则会加重心肾负担，引发水肿等问题。
1: 哎，这个细节特别关键，很多老人都有晨起立刻喝水的习惯，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我们一定要提醒家里的长辈要多注意。那户外工作者呢，长期在高温环境下作业，出汗量大，在饮水上有什么专业建议呢？
0: 户外工作者是夏季脱水的高危人群，饮水方面要做到高频次补电解质，建议每小时补水200到300毫升，比普通人的饮水量要多一些，而且要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因为出汗多，电解质流失也多，所以可以在水中加入少量盐或柠檬片，自制简易的淡盐水或柠檬水，补充电解质的同时也能增加饮水的口感，让人更愿意喝。另外，户外工作者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中暑症状，要立即停止工作，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情况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引发严重的中暑。
1: 李老师，那我还有几个大家日常比较纠结的饮水问题，想请您一次性的给解答一下。比如说，多喝水就能预防中暑吗？喝热水比喝冰水解渴吗？还有淡茶、绿豆汤等，算不算有效补水呢？
0: 当然可以，这些问题大家夏天经常会纠结，所以今天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首先是多喝水能预防中暑吗？答案是错。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因为缺水，所以只要多喝水就能预防。但其实过量喝水反而会引发水中毒，也就是低钠血症。这是因为过量饮水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导致细胞水肿，出现头晕、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所以预防中暑并不是喝水越多越好，而是要适量科学的补水，同时补充电解质，每小时饮水量不超过800毫升，每天的饮水量根据气温和活动量调整，一般在2000到3000毫升之间就足够了。
1: 真是没想到喝水过多也会有健康风险，真的是学到了新知识。那第二个问题，到底是热水解渴还是冰水解渴呢？
0: 答案是喝温水或热水其实是比喝冰水更解渴，因为冰水的温度太低，进入体内后会刺激血管收缩，减缓血液循环和水分吸收的速度。虽然喝的时候感觉很凉爽，但补水的效果并不好，而且过一会儿可能

0: 会更口渴。而温水的温度和人体体温接近，更容易被肠胃吸收，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缓解口渴感。另外，温水不会刺激肠胃，对身体的负担更小，长期饮用更有利于健康。所以大家夏天尽量少喝冰水，选择温水或微凉的白开水，解渴效果更好，也更健康。
1: 难怪有时候喝很多冰水还是不解渴，这下可是找到问题根源了。那我们夏天常喝的淡茶、绿豆汤能当做补水饮品吗？
0: 算，但并不能完全替代白开水。淡茶和绿豆汤中确实含有大量的水分，饮用后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且淡茶中含有茶多酚等营养物质，绿豆汤有清凉解暑的功能，夏天适量饮用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茶和绿豆汤都有一定的利尿作用，会加速体内水分的代谢，如果完全用它们代替白开水，可能会导致身体实际吸收的水分不足，反而出现脱水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把淡茶、绿豆汤作为补水的辅助方式，和白开水交替饮用，这样既能享受它们带来的清凉和营养，又能保证身体获得足够的水分。另外，喝淡茶时需要注意，不要喝太浓的茶。浓茶中咖啡因和茶碱的含量过高，会影响神经，影响睡眠，还可能对肠胃造成刺激。绿豆汤含糖量也不宜过高，避免摄入过多糖分。
1: 看来我们以后喝绿豆汤、喝淡茶也要搭配一些白开水。那今天李老师从夏季饮水的重要性、科学饮水三要三不要、饮水卫生的四注意，再到特殊人群饮水要点、常见的饮水误区，给我们做了全面细致的科普，内容呢是实用又接地气。那在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问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健康提示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夏季科学补水的核心是适量、适时、卫生。适量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活动量和气温合理安排饮水量，不要过量也不要不足。适时就是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在关键时间点及时补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卫生就是要保障饮水的水质安全，容器清洁，存放得当，避免喝到受污染的水。另外，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饮水方式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比如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群，建议咨询医生的意见，制定适合自己的饮水方式。希望大家都能把科学饮水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正确补水，预防中。

0: 补水方法，愿我们都能够健康饮水，安然度夏。那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夺金牌，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

0: 影片呢是根据迈克尔·刘易斯2006年出版的书《弱点：比赛进程》改编而成。故事的主角是目前在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巴尔的摩乌鸦效力的进攻截锋迈克尔·奥尔，窗明几净，精致餐点，其乐融融。那么对于住在田纳西州的托伊一家，这样温馨的生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事儿。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妻子莉安妮温柔贤惠，丈夫西恩事业有成，拥有85家各式餐厅，还有一对听话乖巧的儿女，更是在觥筹交错之中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如果不是那一天下午的意外，如果不是莉安妮心思细腻，他们或许还是像原来一样活在自己完美无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高大壮硕、皮肤黝黑的孩子，面无表情的脸上掩饰不住苦愁的滋味。明明天气很冷，但是他却穿着很单薄的 T 恤和短裤，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他就是迈克尔·奥尔，人们都叫他大麦克。
1: 他穿的什么衣服？冷得要命啊！他叫什么来着？
2: 大麦克。
1: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大麦克，你去哪儿？
4: 体育馆。
3: 过去吧。
0: 西恩发动汽车，可是莉安妮却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掉头。
2: 大麦克，
1: 停车。
2: 大麦克，我叫雷安妮，我的孩子们在温格特上学，你说你要去体育馆吗？学校体育馆关门了，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大麦克，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
4: 因为那儿暖和。
1: 你今晚有地方睡吗？你可别跟我撒谎。
0: 大麦克胆怯地抬起头，然后轻轻摇摇头。莉安妮转头看了看车里的丈夫西恩，
3: 这种表情我见过很多次了，他就要采取行动了。
1: 上车吧，来，潇潇，躲个地方，来，进去吧，快呀。
3: 我们去哪儿？
1: 回家。
0: 不管他看起来高大的多么让人戒备，但是大麦克仅仅是一个17岁的孩子，和自己儿子同校的孩子。他从小就是孤儿，智商只有80，辗转于无数收养家庭之间，连小学一年级也能留级一年。好心的莉安妮又有什么理由不收留他呢？第二天是感恩节，丰盛的午餐，激烈的橄榄球比赛转播，莉安妮一家其乐融融，只有大麦克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在餐桌上吃饭。莉安妮看在眼里，关掉电视，让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旁。
3: 哦，
2: 我们干嘛在这儿

0: 即莉安妮开车带着他来到街上。
1: 我有衣服。
2: 你是有衣服，塑料袋里装了件 T 恤衫，没有别的。
1: 我有衣服。
2: 好，咱们去取，告诉我往哪儿走。好吧，告诉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一切。谁照顾你？一位母亲吗？你有妈妈吗？还是你的祖母？告诉我，大麦克，咱们可以省点事，也可以费事，你自己挑吧。好，告诉我一件事，一件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事。
1: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麦克。
2: 那好，告诉你吧，从现在起，我眼里你就是迈克，好吗？那迈克，我们去哪儿？
0: 迈克尔带着莉安妮来到妈妈家，没想到家里贴上了驱逐令，迈克尔怅然若失。然后莉安妮带着他买了很多的衣服，还接送他和儿子小肖一起上下学。晚上，莉安妮又在客厅的沙发上给迈克尔铺好了被褥。
2: 迈克尔，你想常住在这儿吗？我是说，如果你想多住些时间，我可以抽空给你腾出间卧室来。你看这个，你毁了一张10000块钱的躺椅呢。你想留在这儿吗，迈克尔？
1: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2: 那好吧，小肖，你不许再玩那匣子了。
3: 还没到2分钟呢。
1: 晚安，托伊太太。
0: 望着莉安妮的背影，迈克尔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第二天，莉安妮来到学校，在教务主任那里拿到了迈克尔的档案资料。
2: 我在入学表上看到，我是迈克尔进京医疗的联系人。
4: 需要按上周填的表，我需要联系电话，原来的登记已经停机了。
2: 我真爱他。这是什么？
4: 州里让学校测试8年级学生的职业倾向，这跟他的档案一起来的。
2: 上面怎么说，迈克？
4: 空间关系3%第三，学习能力5%第五。但很有意思，有一项测试的%第98。
2: 哪一项？
4: 保护本能。
0: 回到家，莉安妮帮助迈克尔腾出了一间卧室，还买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2: 你看，这儿有个书桌，五屉柜，有个床头柜，有灯，还有个闹钟。肖恩说所有职业运动员都睡床垫，可是我找不到那么大的床，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张。因为那个框子太丑了，我现在给你换了个更漂亮的。
1: 这是我的？
2: 是的，先生。怎么了？
1: 以前从来没有过。
2: 自己的房间吗？
1: 一张床。
2: 那你现在有了？
0: 从领进家门暂住一宿，到提供衣食住所视为己出，莉安妮让迈克尔第一次感到了家的温暖。可是莉安妮的那些亲友女伴对她的这个举动非常担心。
4: 你跟她一比，个子也太小了是吧？就像杰西卡和金刚。
5: 迈克尔在店里有家属优惠吗？要是有的话，小恩会失去几家店的。
2: 他是个好孩子，
4: 莉安妮，我劝你正式收养他。
2: 他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法律收养没有什么意义。
6: 莉安妮，难道这是所谓的白人罪恶感吗？
4: 你爸爸会怎么说？
2: 他在坟墓里翻身之前还是之后？爸爸去世5年了，阴历。更糟的是，你参加葬礼了，记得吗？你穿着香奈儿的衣服，戴着那顶可怕的黑帽子。不如这样吧，我不需要你们大家赞同我的选择，好吧？但是我的确要求你们尊重我的选择。你们想不到这个孩子经历过什么。要是有人想说三道四，我不必跑这么远来吃着高价的沙拉。
6: 莉安妮，对不起，我们没想。
4: 不， 我们没有，真的。
6: 我认为你做的事情太伟大

0: 把你的家门向他敞开，亲爱的，你在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1: 不是，他在改变我的。对你来说很好，可是柯林斯呢？
2: 柯林斯怎么了？
1: 你不担心吗？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个男孩，大块头黑孩子，睡在同一个屋顶下，
2: 真不要脸。我服了。
3: 姐妹们的种族歧视让莉安妮很生气，但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莉安妮随后回家，就来到了女儿柯林斯的房间。
4: 跟我说实话好吗？
2: 迈克尔他在这住，你觉得不自在吗？
1: 他们都是蠢孩子，谁在乎他们说什么？
4: 什么孩子？
1: 学校的，半大不小的。
4: 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说什么了？
1: 真的不值得重复。别担心小肖，他喜欢引人注意，他介绍说迈克尔是他哥哥。
4: 那你呢？
1: 没事的，你不能把他扔到大街上。
4: 或可以做 B

0: 知道你在学校写下咱们是迈克尔的医疗联系人。
1: 那有巨大不同，为断一条胳膊付款和从法律上为某人负责任，我们对那个孩子知之甚少。
0: 那是另一码事，我们需要找出更多他过去的事。
1: 他不肯谈，他就像颗洋葱，你一次只能剥开一层。
0: 要是用刀就不必了。要是我们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呢？
1: 你真的指望大 Michael？
0: 是 Michael。
1: 你真指望 Michael 在沙发上躺下来谈他的童年，像 Woody Allen 似的？ Michael 的天赋就是他遗忘的才能，他不生任何人的气，真的不在意过去发生了什么。
0: 你说的对。
1: 什么？你说的对？这些词从你嘴里出来什么滋味？
0: 是醋味。至少答应我，你会考虑的。
1: 好吧。
0: 好吧，你会考虑，还是好吧，咱们应该干。
1: 有区别吗？
2: 善解人意的丈夫终于同意了。就这样，李安妮为了成为迈克尔的法定监护人，找到了他的亲生妈妈。
0: 奥尔小姐。嗨，你是奥尔小姐吗？
3: 你是州里来的？
0: 不，我叫李安妮，现在你的儿子迈克尔跟我住在一起，还有我的家人。
3: 我儿子怎么样？大迈克尔怎么样？
0: 他很好，非常好。
3: 厨房里可能有点酒，要是你……
0: 啊，不不，非常感谢。你上次看见迈克尔是什么时候？
3: 我不知道。有多少收养的孩子跟你在一起？
0: 我不是迈克尔的收养父母，我只是在帮他。
3: 州里不付给你钱？
0: 不不。
3: 你也给他吃饭，给他买衣服？
0: 是的，有他穿的号码才会买。
3: 你是个善良的女基督徒。
0: 我尽量当吧。
3: 你真是好心，你做的那些事，但是不要吃惊，如果哪天你醒来他走了。
0: 什么意思？
3: 他总跑，州里的人把他带走后这么说的。他们送他去的每个收养家庭，他会夜里从窗户溜走来找我，不管我在哪儿，那个孩子会来找到我，照顾我。我有过些健康问题。
0: 奥尔小姐，迈克尔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姓别的姓？
3: 普鲁科特，那是他爸爸的姓。
0: 他在哪儿？
3: 自从他走了我就没见过他。
0: 那是什么时候？
3: 迈克尔出生一星期。
0: 那你有他的出生证明吗？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
2: 迈克尔的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0: 奥尔太太，你永远是迈克尔的妈妈。你想见见他吗？
3: 不，不想这样子见。是威廉姆斯。他姓威廉姆斯。记不住那孩子的爸爸是谁了。
2: 迈克尔正式加入利安妮一家，利安妮不仅给他办好驾照，还买了他一只心仪的小卡车。迈克尔高兴极了，他带着小肖出去买游戏，可因为分心追尾，危急时刻他用胳膊挡住了气囊，救了坐在驾驶副座上的小肖。随后利安妮告诉他，在橄榄球场上他要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的队友。迈克尔开窍了，进步神速。在正式比赛赛场上，他就像一堵铜墙铁壁，没人能够突破他的防线。很快他成为了橄榄球场上的风云人物，不仅为所在的中学赢得了区域冠军，还吸引了众多大学球队星探的注意，愿意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可是迈克尔的文化平均成绩只有 1.76 分，离拿到奖学金要求的成绩还有很远的距离。对于智商只在低智边缘的迈克尔，要想顺利踏上橄榄球之路，眼前还横亘着诸多的障碍。为此李安妮专门为他高薪请来著名私人家教苏小姐， 可是最后

0: 他的成绩只剩一门写作还没有达标。在西恩的提示下，迈克尔终于写下了一篇成功的习作，他的文化成绩终于合格了。最终，迈克尔选择了密西西比大学，可是高校协会却认为这是利安尼的私心所为。迈克尔面对利安尼非常的气愤。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什么？
1: 从一开始你就想让我上密西西比？
2: 那当然了，我们爱密西西比。
1: 为什么对我做这些？
2: 什么？
1: 一切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我？是为了要我上你想上的学校吗？是为了我做你们希望的事吗？
2: 迈克不是的。
1: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的对吗？
2: 迈克，亲爱的，你听我说好吗？
1: 你别再跟我撒谎了。我又不傻。
2: 迈克，你当然不傻，别这样。迈克。
0: 迈克尔离家出走，还和平民的黑小子打了一架。第二天，利安妮到处寻找迈克尔。这时，他给利安妮打来电话。原来，迈克尔思前想后，无法忘记利安妮对他无微不至的爱。他来到高校协会，倾诉了自己想去密西西比大学的原因，因为那是他家人上学的地方。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桑德拉·布鲁克主演的温情励志影片《弱点》。扮演迈克尔的昆东·亚伦有着比故事原型迈克尔更令人啧舌的身高和体重，他的身高足有2米03。找到大块头主演后，扮演利安妮的演员也浮出水面，他就是桑德拉·布鲁克，但是他经常走喜剧路线。那么这一次呢，他一改以往的傻大姐形象，扮演了一位和蔼友善、很有责任心的白人养母。布鲁克曾经说，拍这个影片完全是个人很喜欢，但坦率地说，他到了这个年纪，不能老是去演没有结婚的女孩，应该去演演母亲了。好在影片《弱点》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汉考克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导演，因为布鲁克扮演母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呢，他总是说很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在片场呢，他总是要问导演自己有没有搞砸，有没有失误这样的傻问题。但是导演呢，总是会跟布鲁克说做得很不错，就这么演，并且呢，还建议他可以加快自己的节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美国著名创作歌手挣脱合唱团所演唱的《机会》。那么挣脱合唱团 Five for Fighting 是艺名，成员呢其实只有约翰·昂德拉斯基一个人。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山的《讲给大家的诗经》。提到诗经，人们总会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玩意儿，离我们好几千年，字句艰深，与我们今日并不相干。好像除了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抱佛脚翻一翻，找几个字面好看的句子望文生义组合一番之外，再难有打交道的地方。字词的训诂，微言大义的阐发，那是专业学者的事情，怎么能说得上是大家的诗经呢？其实不然，诗经里藏着我们这个民族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家底，它的内容及神韵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且不说至今仍耳熟能详并见于日常引用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名句，就是我们熟悉的唐诗宋词中也有不少借鉴化用诗经的地方。李山老师的这本书就称得上是放下身段来聊天的典范。展卷而读，从三坟五典到地方小调，旁征博引，嬉笑怒骂，通透不迂，有情有理。讲诗经也可以当古代文化史，尤其是周人礼乐文化简史来读，全是他的面目，可谓是他这位大家的诗经。另外，李山老师在这本书中对涉及婚恋题材的国风篇章颇有偏爱，发挥也极精彩。何为好家庭？何为好家风？对周贵族不伦婚姻的齿冷，平凡家庭的晨间对话，对不守婚姻礼法者的痛斥，人情生活的一种真实等，仅看各章标题便觉有趣。而对古人字句的训诫，总能落到而今日常人情物理的实处，处处通达。古人今人的爱憎也息息相通，真正把诗读活，读到我们的生活中了。想来这些对今日的大人们来说也足资借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范缜反对迷信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3: 这期呢，咱们讲一个北魏孝文帝改革风俗的故事。北魏自从太武帝死去之后，政治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地引起北方百姓的反抗。公元471年，魏孝文帝即位之后，决心采取改革的措施。
4: 历史上好像发生过好多次改革啊，魏孝文帝这次是怎么改的呢？
3: 魏孝文帝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置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成年的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让他们种植粮食。另外呢，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税服役， 农民死了，除丧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呢，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生产和生活就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4: 这么说来，魏孝文帝的改革既照顾了百姓，又富强了国家，应该算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了吧？
3: 哎，没错。但是孝文帝的改革呀，还不止于此呢。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了这个，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平城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他

0: 担心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的进攻南齐。
1: 哦，孝文帝放了个烟雾弹。
0: 太和十七年五月，孝文帝在首都平城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准备占卜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臣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板上的文献，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成说：陛下应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
1: 虽然我不懂易经，但是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拓跋成居然敢反对皇帝的决策，有骨气。
0: 孝文帝发火了，他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成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实话实说呢？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成，跟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吧，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虽然是战略要地，但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啊？拓跋成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1: 这才是孝文帝的真实想法。
0: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着步兵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呀，到处都是道路泥泞，行军发生了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带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干脆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啊？
1: 这下大家怎么说呢？
0: 大家听了是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
2: 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呀。
0: 许多的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1: 大臣们稀里糊涂的就被皇帝骗了。
0: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成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情。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了一条条的理由，都被孝文帝给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这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1: 国家大事竟然通过占卜来决定，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0: 哎，小朵，你这可就有所不知了。古人呐，把占卜什么的看得很重，他们要是说占卜，那不但不是草率，而是十分重视的表现呐。
1: 那么占卜的结果如何呢？
0: 占卜失败了，那就不能迁都了。所以魏孝文帝不打算真的去占卜，他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儿， 迁都的事儿已经没有疑问了，还补什么呀？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嘛，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了个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儿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1: 魏孝文帝真是个有魄力的人。
0: 魏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呢，还是因循守旧好啊？咸阳王拓跋喜说，那当然是移风易俗好了。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啊。
1: 这次又准备改什么呢？
0: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了几条法令。第一，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人改口呢比较困难，可以暂缓，30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还规定啊，官民要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氏族通婚，改用汉族人的姓氏。北魏皇室本来都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呢叫元弘，就是用了汉人的姓。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使北魏的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1: 那些死脑筋的顽固派估计要气死了。不过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没法改变的。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故事，他真是一位有眼界有气魄的皇帝。
0: 这次啊，我们接着上回的故事讲下去，看看北魏后来怎么样了呢？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经2次调动大军去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没有取胜，公元499年，南齐又派兵来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督战，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也病死了。
1: 魏孝文帝死了之后，谁来继承权力呢？
0: 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呢又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继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的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信奉佛教，以为佛法能够减轻她的罪过。他在皇宫旁边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啊，有用金子塑的，也有用白玉雕的，有1丈8尺那么高。寺庙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90丈高的9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10里以外都能听得到。寺里啊，有1000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据说，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像这样华丽的寺院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哎呀，这也太奢侈浪费了吧！怎么皇室总是喜欢乱花钱呢？
0: 没有人能监督他们呀。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 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云冈开凿了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10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前前后后开凿了有24年，花了80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啊，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呢，也大大加重了当时老百姓的负担呢。
1: 长城还能用来防御敌人呢，这石窟有什么用啊？真是瞎折腾。
0: 由于北魏以前几代国力强盛，统治阶级搜刮了不少的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到库房去看，发现那里积累的绫罗绸缎多得用不完，就想了一个主意，下命令叫贵族大臣都到库房里来，把绫罗呢赏赐给他们。他规定个人凭自己的力气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这批贵族大臣是些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吵吵嚷嚷的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儿拿得动这么多的绢匹呀？尚书令李崇、张武王元荣两个人各背了一叠绢，就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开两步，就连人带绢的都跌倒在了地上。李崇伤了腰，元荣别了腿骨，都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叫疼。
1: 这两个家伙真是太好笑了，又贪婪又无能。
0: 胡太后看了，派人把他们俩人背上的绢皮全都夺了下来。两个大臣偷鸡不成蚀把米，一个揉着腰眼儿，一个拐着腿，一步一瘸，空着手出了宫门。宫里宫外的人看见了，都笑得前俯后仰。由胡太后带头啊，下面的贵族豪门也互相比起了阔气。
1: 怎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又是这样喜欢炫富啊？
0: 西晋时代不是有个大富豪石崇吗？北魏的河间王元琛也要学石崇的排场，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举办宴会。宴席上用的石器，有水晶的杯子、玛瑙的碗，都精巧华丽的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的马厩一看，发现喂马的石槽子也是用银子打的。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一面对张武王元荣说：“
2: 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富。”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石崇没有见到我哟。
0: 元荣从元琛家里回来，觉得自己比不上元琛家里那样土豪，懊恼的3天没有起床。
1: 大臣们一天到晚不想点正事，光惦记着炫富，这怎么行呢？
0: 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了。人民忍受不住，终于起来反抗了。那时候，北魏的北方边境设立了6个镇，派了将士来防守。公元523年，沃野镇的匈奴人破6韩8陵，首先带领士兵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他5个镇的士兵也都纷纷的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6镇兵士的起义宣告失败了。
1: 可惜了，起义没能取得成功，这么昏庸腐败的朝廷早该被推翻才对。
0: 北魏朝廷为了防止6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6镇兵士20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这些兵士哪里肯受北魏的奴役啊，在冀州又燃起了起义的火焰。 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朝廷派张武王元荣为大司马，广阳王元申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
1: 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0: 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贵族哪会打仗哦？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荣的大营，元荣没有防备，被起义军给杀了。元申听说元荣被杀，马上退到了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给俘虏了。
1: 贵族们腐化堕落到这个样子，被起义军打败，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0: 葛荣把各路起义军都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声势浩大，准备向洛阳进兵。这时候，秀荣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8000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
1: 这次又是谁打赢了呢？
0: 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士兵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袭，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在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了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
1: 起义终究还是失败了。
0: 虽然葛荣起义失败了，但北魏内部也发生了叛乱，而朱荣和胡太后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最后北魏的实权落在了两员大将，也就是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第二年，宇文泰杀了孝武帝，另立文帝，高欢另立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邯郸临漳县。从那时候起，北魏就分裂成了两个朝廷，历史上把建都在长安的呢叫做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做东魏。
1: 本来就是北方的半壁江山，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

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

李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粮食。

0: 他能教我们怎样做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他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1: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

0: 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八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我区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怀柔医保服务从大厅办迈向就近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在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

0: 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该项大赛是一项全国性赛事，由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微小卫星控制与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科研与教学平台联合承办。 立方形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星，其设计理念是标准化模块化，以此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门槛，让航天器从吨级走向公斤级。本次大赛以立方星为牵引，把国之重器变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载体，鼓励参赛团队围绕人工智能、深空探测、万物互联等新时代航天需求，在平台方案、应用方向、任务设计、技术探索4方面大胆创新。 参赛作品既有面向地月空间站的模块化卫星，也有用于清理空间碎片的大规模微纳星集群，既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自主任务规划算法，也有轻量化的星载网络安全防护盾。青年学子展现出从硬科技到软算法的全链条创新能力。参赛选手，天津大学学生张璐元说。
1: 我认为怀柔这里的科学装置的它的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既包括生态、生物学的，也有工程科学、航天航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齐全的实验装置的设置，无论是对于每个学科单一专精的研究，还是对于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很愿意来怀柔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展。
2: 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报告环节，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高校专家聚焦微小卫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建设等议题，为与会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教学改革思路与实践路径。大赛评委董勇说：“
3: 怀柔科瑞城应该是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区域里边有航天工程大学，还有这个中科院大学。” 在未来整个空天的科学和空天的安全、空天的应用这一块，可以建立更多的来就是应用场景，来拉动整个咱们这个区域的整个空天产业的这个建设，这样形成的联动呢，就会给包括商业卫星啊公司啊，把空天安全这一块和深空探测这一块做得更强。
0: 这场高规格赛事首次落地怀柔，背后离不开怀柔空天技术产业后基城市。怀柔空天技术产业领域已集聚相关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10家，初步构建覆盖卫星 AIT、 抗辐照检验检测、卫星载荷制造及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
4: 目前，怀柔正在打造星际航行大道，探索开展微重力抗辐射等关键技术攻关。区经信局副局长崔元甲说：“本次翱翔杯立方星国赛在怀柔举办，能聚焦空天领域人才、项目和资源，做强我区4410产业体系中空天先导产业，加强卫星技术成果转化，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赛引起引才，落地优质科创项目。”
0: 搭建兴起协同平台，补强补链，完成卫星的上下游配套，推动赛事常态化举办，打通创新竞赛、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持续放大科学城创新优势，打造区域空天产业特色名片。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医保服务驿站，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 推动医保服务从传统大厅坐等办理向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转变， 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 今年，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建勇口腔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宝山镇汤河口镇、龙山街道等5家便民服务中心，以及北京银行怀柔支行、迎宾路支行2家银行网点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为辖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提供更多就近选择。 依托医银合作模式打造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对照全市统一建设标准，规范设置窗口服务、帮办服务、自助服务、政策宣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医保帮办人员，可一站式办结群众高频医保业务。 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智能设备操作辅助等便民

0: 服务。市民王女士在北京银行网点办完金融业务后，顺便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业务。市民王彩银说，
1: 以前办医保业务吧，都得去那个医保局，离家比较远，现在我在家门口这个银行呢，就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医保业务，就是非常的方便。
0: 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说，
2: 目前呀，我们坚持常态化学习医保最新政策，反复实操打磨各项业务办理流程，也熟练地掌握了自助终端等各类经办设备操作技能。后续呢，我们将以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便利辖区群众。
0: 在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区医保局同步推进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月至少下沉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社区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打破传统办事大厅服务局限，推动医保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工作人员下沉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主动靠前为办事群众提供手把手经办指导、面对面政策解读答疑。在一小时的志愿服务中，工作人员高效协助多名参保群众办理个人账户、家庭供给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高频业务，快速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题。截至目前，区医保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达394小时，通过深入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答疑解难，工作人员精准掌握了群众医保办事诉求，为各项医保惠民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说，
3: 我们还超额推进一家银行、11家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的建设，将于本月底全部投用。投用后，全区医保服务驿站将达到25家，实现了医保服务驿站的全域覆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建设，全面提升一线医保经办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拓展个性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筑牢织密15分钟医保服务圈。
0: 从大厅集中办到全域就近办，从群众上门办到服务下沉办，我区正以扎实举措拉近医保服务与群众距离，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落地见效，惠及民生。本台消息，6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崔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在案发地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现场释法，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
4: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今年禁渔期期间，崔某某在汤河河套内使用鱼叉捕捞10条鲫鱼和2条黑鱼，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即构成犯罪。听证员、案件侦查人员围绕崔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有起诉必要发表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对崔某某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意见。
0: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岳宗华说，
5: 相对不起诉不等同于法律责任的免除，这只是检察机关基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后续我们将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4: 不起诉不等于纵容违法，本案将通过不起诉加行政处罚加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教结合目的，既给予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通过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0: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凤江说，
6: 我们把这次公开听证直接开到案发地，一是让听证更接地气，让大家亲眼看到禁渔区用禁渔渔具捕鱼，哪怕只捞几条也触犯刑法，消除合理捕鱼自己吃不算事儿的认识误区；二是以公开促公正，主动接受听证员 人民监督委员和执政

0: 部门的监督，确保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三是实现办案、普法和乡村治理的融合，用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家园。
1: 本案涉及三个关键法律概念：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听证会后，怀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怀柔公安分局开展以案释法，向村民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后果。
2: 长沙营满族乡二道河村党支部书记彭兴月
3: 说：“咱们村民啊，更清晰地知道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一定要不能触碰。所以说，我们村里将来还会加大这个法律普法宣传。禁渔区里头使这个网、下地笼，这种捕鱼这种方式都是这个违法行为。你包括这个野猪、野兔、野鸡，这都知道这些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通过宣传，咱们都是深刻地了解到这个需要保护的。”
2: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队长刘佳说：“
4: 根据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禁渔期和禁渔区的通告，咱们的汤河、白河、琉璃河、淮沙河、淮九河、潮白河这些水域都是全年禁渔的，除钓具以外，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2: 本台消息，6月25号。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阶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办。活动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宣讲宗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来自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以及战马、奥瑞金等企业的140余名职工代表现场聆听先进典型奋斗事迹，感悟我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奋进担当。现场来自怀柔区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北京科瑞博润、广兴供应链怀柔分公司等单位的6名宣讲员，分别以《逆行战洪峰》《赤胆护民安》《25载成长有收获》《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等为题，结合产业一线、科研攻关等分享奋斗故事。宣讲员周凌芳说：“
5: 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去干，然后遇到困难呢，就是要去多想、多研究，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根源，来靠实际行动呢，靠创新的思维呢，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宣讲人员中，既有北京市劳模周凌芳、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达等先进典型，也有首次参与区级基层宣讲的新人。来自中国机械总院基础院的宣讲员严雪静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的最前沿，分享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李小斌数十年深耕螺纹标准研究，斩获 ISO 卓越贡献奖，成为国内螺纹领域首位该国际奖项获得者的励志故事。宣讲员严雪静说：“
6: 作为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宣讲员，我想深挖科研工作者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鲜活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为通俗易懂、直达人心的宣讲内容，引导职工群众对标榜样、持续进步，让科学家精神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2: 职工代表严浩说：“
7: 听了李小斌研究员的这个宣讲，然后我们

0: 职工在可感可知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据悉，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同惠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首场基层宣讲。 该宣讲团2022年组建，现有成员20余名， 已成为怀柔区工会特色服务品牌。自成立以来，区总工会以宣讲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持续为广大职工充电赋能，让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深度。今年宣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宣讲。
1: 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下一步，我们将以体系化构建教育阵地、实景化创新教学模式、互动化提升教育效能为主线，持续深化宣讲与实践相融合，扎实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劳模宣讲主题参观以及心理服务等活动，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委获悉，我区刘林庙镇乾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已全部完工。这批设施及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功能与一体，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示范点建设以平级两用为核心，秉持

0: 最大化盘活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特点、乡村风貌和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其中，乔安岭村示范点建筑面积603.31平方米，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设计，打造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场地依托地势建设通畅的疏散通道，区位便利，村内最远住户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建筑面积788.6平方米，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保留浓郁乡村韵味。日常主要承接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基础工作，是村民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突发状况时，开阔的院落和稳固的建筑结构可快速变身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功能。孙湖沟村示范点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为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建筑，外观简约大气，辨识度高。平日里，作为旅游咨询中心和村史馆，服务村民游客，应急状态下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群众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承载力较强的综合性避险场所。项目建设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施工严格参照应急建筑建设规范，对主体结构、消防、通风排水及应急配套设施逐项精细化施工，所有建筑抗震等级、避险承载能力均达标，可有效对应极端天气和突发地质险情，满足大规模人员集中安置需求。同时，三处示范点均选址地质灾害风险低、建设条件优的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隐患。针对山地施工难题，区住建委全程统筹协调，逐项破解，紧盯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保障三处项目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村级平级两用应急设施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也为后续同类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做好设施维保工作，全力迎战2026年汛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区交通局联动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建立高效协同执法机制，依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开展违法车辆精准溯源、重拳整治、遮挡后排、超载违法行为，数字化治超成效显著。大数据借助联网系统，对非现场点位涉牌超限超载车辆数据开展融合计算分析，通过识别车辆特征，分析 GPS 定位信息，精准锁定遮挡号牌的超载车辆。相关涉牌违法信息经大数据分析确认后，移交对应部门依法处罚。在收到大数据分析线索后，区交通局第一时间筛查核实违法事实，确认无误后，对接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将线索上传集成指挥平台，开展精准治超执法。截至目前，我区已查处36辆涉牌违法车辆，查处模式在社会及行业内广泛传播，有效震慑违法行为。非现场点位遮挡后排车辆大幅减少，切实维护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今年，我区已完成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猛营两处点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区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点位全部投用，实现平原至山区主要交通干道全覆盖。后续，我区将结合实际路况，持续推进点位扩容建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

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边。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2点整，天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起郭德纲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他不仅相声说的妙趣横生，更凭着半生阅历把传统文化嚼得透，讲得活，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总能一针见血。那些家长里短的俗常小事，经他娓娓道来，既有让人捧腹的趣味，又藏着戳透人心的处世门道。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郭德纲对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随份子这件事的看法。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说到份子钱，大家可能有点犯嘀咕，花钱嘛，结婚要随，生孩子要随，乔迁新

这则故事记录在《论语》中，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随礼的故事，从侧面也证明了随礼这事儿古已有之。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在婚礼上随礼，婚礼俗称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庆之事。老祖宗还专门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这六套繁琐礼节的最后一环叫亲迎，主人家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会送上一份贺礼，这份随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份子钱。老祖宗虽然把婚礼看得重，提倡随礼，却并不提倡主人家大操大办，客人随很多礼。《礼记·交特生》记载，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然传续过程，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迈体衰，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简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也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

有一次，县长请贵宾吕太公吃饭，来巴结的人很多，份子钱出的越多，座位排的越靠前。众人正交钱呢，然后按次序入席。这时候，咱们刘主任突然大喝一声：“我出10000钱！”众人都惊了，吕太公也乐坏了，喘气儿都粗了。《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记载了这么件事儿：刘主任要上咸阳去公干，大伙儿来随礼，普通同事都随300钱。萧何当时是刘邦的领导啊，随多少钱呢？500。就这事儿，司马迁还专门记录下来，用以佐证刘邦和萧何早年的革命友谊。所以难怪刘主任喊出10000钱，就把吕太公唬住了。给他安排了个好位置，好家伙，连吃带喝，吃饱了之后，刘邦拔腿就要走，吕太公一看拦住了：“你不是要随份子吗？”刘邦当即板着脸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就跟你说吧，没钱，想怎么办吧？”大伙儿都愣了，吕太公也愣了，估计他这么些年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愣了半天，吕太公开口了：“壮士有老婆吗？愿意做我女婿吗？”宾客听了都惊了，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就这样，我们的刘主任娶上了大家闺秀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从这个角度看，这吕太公也是有眼力的，可能他也觉得大庭广众的这么瞪眼说瞎话，玩命吃饭，扭头就不算数的，也是了不起的人。这则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记录这一段趣闻的人是司马迁。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份子钱的概念。那么后来的年代呢？以盛唐为例，再讲一个份子钱的事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后来的唐明皇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的势力发动政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上官婉儿在这次政变中被乱军所杀，终年46岁。2013年9月，考古学家在咸阳发现了一座唐朝古墓，根据墓志铭判断为上官婉儿墓。但仔细研读一番墓志铭后，专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墓志铭的内容颠覆了史书记载，司马光老爷子颠倒黑白呀。据墓志记载，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他爹唐睿宗下诏安葬。墓志明确记载，太平公主非常哀伤，派人去吊唁，并出500匹绢。李隆基杀了人，老爹下令厚葬。太平公主杀了人，还假惺惺的去随礼。政治太复杂，司马光他老人家那么写，肯定也有他的原因。而我们关注的是那500匹绢，相当于今天的份子钱，这在唐代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50万，别说唐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女政治家死了，单单太平公主就随了50万丧葬费，还有那些没记载姓名的人呢，他们又随了多少？可见到了唐代，贵族间随的份子钱已经很多了。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郭德纲的散文《随份子》，理清了从先秦到唐代的随份子脉络，从最初的互助馈赠到唐代逐渐形成规范的礼金与礼单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聆听唐代之后随份子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的变迁，感受其中的世道人心。
2: 唐代的份子钱比较大，那么之后的朝代呢？一般人随份子是这样，看关系的远近决定随多随少。比如说我跟他沾着亲戚，私交又好，那人家里娶媳妇儿啊，老人去世啊，我就得多花一点。如果玩归玩，但关系没那么近，那就适当花点，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了，前提是无论如何也讲究个自愿。如果单位从你的工资里强行扣份子钱，那就过分了。有没有这么干的呢？有，元朝。元代的官场随礼之风大行，元代官员胡之玉在杂著中记述，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

让月公子十除八九。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影响官吏的廉洁，官员也得活啊，为了弥补亏空都去贪污受贿，社会一乱，百姓就要造反，朝廷赶紧规定以后随礼别从工资里头扣了，违者法办，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前面讲的随礼，有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有的是朝廷的强制措施，总之份子钱依然没个正式名目。我们今天份子钱的具体称法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当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体验过下层百姓的生活。没当皇帝之前，他叫朱重八，意思是家里排行老八，前面还有七个哥哥姐姐，大多病死饿死了。所以朱元璋心里肯定想过，如果我家人生病时，乡亲们每家能赞助一些钱财，我是不是就有钱请医生看病，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病死了？朱元璋的心里埋下了原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种子，一直到这个放牛娃当了皇帝，这颗种子才开始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中国文化里有民乡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灵宝相助的传统，朱元璋吸取其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地乡村以每

0: 100户人家共同张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以上内容记录在《明史太祖本纪》。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朱元璋培养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由此可见，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原本凭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红白喜事，如果集合了亲朋好友的众筹，每人出一点份子钱，办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月出份子帮了别人，下个月自家有事，别人也愿意为你筹资。这么看，份子钱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怎么就变了味儿呢？有篇文章叫《范进中举》，大家中学时候都读过，说穷书生范进一直参加科举，次次名落孙山，一直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哆嗦，不仅乡里乡亲看不起他，就连岳父也讨厌他。后来几十年应试不中的范进，由于主事官周进的抬举，终于考上了举人。邻居送鸡送米，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由不屑一顾立马改阿谀奉承了，提着7-8斤肉4-5千钱来道喜。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送来雪花白银祝贺。所以说到明清之际，份子钱文化已经从曾经的乡饮酒里扩散到了全国。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通篇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这些字眼，范进中举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1949年以后，社会提倡简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那个年代结婚也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点暖壶、脸盆、被子等新人用得上的生活用品，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送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就已经了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有闲钱了，随着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也为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当然随份子也有一些学问，礼金必须是双数，赵氏成双的吉庆，礼金最好装在红包里面封好，红包一定要写上祝福的话和你的名字，要不然别人以后怎么回礼呀？再就是礼金金额一般要大于收礼者招待你的花销。总体来说，给份子钱不是拼面子，量力而行，真心诚意的祝福到了即可。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古代的绢帛、钱币到近现代的生活用品，从现金红包到如今的扫码支付，随份子的形式跨越千年，不断变迁，却始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灵。

0: 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隐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确实啊，在历史之上，于谦也是颇为民意所动，经常啊是下地方为老百姓办实事，对于自己的家庭照顾的呢是颇为不周。在咱这部书当中，于谦此时的心境心态也十分复杂。现在什么时候啊，咱说的这个书啊正处在大明正统13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时候，于谦奉旨到山西各地啊来查访两宗大案。一个案子，这比较奇怪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黑虎吃人的案子。另外一个呢非常的紧迫，就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地下兵工厂案。此时于谦驻扎在齐家老店呢，通过这些天的访查，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老君山。经过于谦自己的判定，心说话如果不出意料，这个地下的兵工厂一定是深藏在老君山当中。那么上文书咱说了，要破老君山，单凭于谦那可真做不到。这老君山是一座原始的深山，要说有没有人完整的进去再出来，这都很难说。哎，于谦手中的地图都没有对老君山呢做出详细的策划的。那么在老侠客朱鹏远的帮助之下，于谦呢这是突破了

用了我们祖传的这么一种宝贝，叫做蔽发帽子。哎，只要把这帽子扣在脑袋上，喷，这人呢暂时的就变成透明的了，你就看不见他了。当然了，你说时间太长了那肯定不行，戴一会儿啊得把它摘下来，哎，再过一阵子再把它戴上。利用的就是光学呀折射的一个科学原理。要怎么叫宝贝呢？名

0: 也甭说是楼下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了，还没反应过来呢，什么情况，迷迷瞪瞪的被人给拎到二楼了。坐定之后仔细一看，哦，这是自己的爷爷。不是，爷爷您怎么来了？
1: 我问你，少跟我说废话，这二位你认识不认识？
0: 这朱记啊，一看身旁的刘安和程王，
1: 这二位是我没见过，他妈胡说八道，啪！
0: 这朱鹏远就知道朱记胡说呀，嗨，那朱记呀，早就露出马脚来了，从那眼神当中就知道在这说谎啊，一个嘴巴扇过去，朱记老师，爷爷您慢动手，这二位啊，我见过，昨天差不多也这时候吧，他们二位在这酒楼上吃酒来着。
1: 嗯，那我且问你，你有没有拿这二位的东西？我还给你粉饰，你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
2: 他们这要说偷啊，我也真是稍微的拿了那么一件
0: 啊，又一嘴巴。我挺大着孩子不

0: 不但我昨天偷的那本书没了，咱们家的宝
1: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抬起脚，我哇一脚正踢在屁股蛋子上。怎么踢屁股？那踢别的地方踢坏了，就这屁股是皮糙肉厚，哎，踢一脚没什么。可是那朱鹏远的腿那是有功夫的腿，咣这一脚差点把朱记给踢到楼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倒在地，啊，现在哗啦。怎么的？人家这楼上有吃饭的呀，把人家一桌子个酒席给弄翻天了。哎呀，陈王一看，老侠客窃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这楼上这么多的人呐，都在看咱们这边的，您不能再动手打孩子了。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丢哪儿了？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咱们自己说，别在这儿说了。老侠这真是生了气了，拎着这朱姬的脖领子，跟我走吧。几个人把人那桌的饭钱给赔了，哎，这就下了楼了。到了楼下，牵过马来，朱鹏远就说，好小子，咱们分手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你嫌我老头子没有意思没有趣味，你非得跟我分开。行，我跟你说要谨言慎行，别给我惹祸。你呀，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给我惹天上的祸。你把咱们祖传的宝贝你都给丢了，行，算你小子他妈白眼狼一个，数典忘祖，你忘了自己是谁家的人了。

该什么罪，怎么论处，于大人呢自有发落，我还不跟着掺和了呢。走吧。哎呀，这朱鹏远呢真是生了气了。怎么老头啊那是性情中人，临来的时候拍着胸脯跟于谦保证了，说大人您放心，我敢打保票，这本书丢不了。哎，听着成王的那个叙述就知道，准是我这小孙子，朱记他给偷了去，到哪儿我把他拎来，咱这东西不就到手了吗？所以朱鹏远呢，这是夸下海口了。他就想着呢，虽然说，自己的小孙子这是闯了个小祸，但是呢，自己能够力挽狂澜，这个事儿也有个交代。没想到他还真小瞧他这孙孙了，不但能偷还能丢，所以这朱鹏远是十分的生气。那既然这样就往回走吧，四个人骑着三匹马，朱鹏远呢不愿跟朱记骑一匹马。刘安说行了，小侠客，咱们俩一匹马吧。就这样，四个人骑着三匹马就回到齐家老店。于谦一看回来够快的呀，去时候三个人，回来时候多了一个，一看好家伙，这小胖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啊，这小脸红扑扑的，你别说长得，嘿，长得有几分蒙古人的相貌特征啊，撅着个嘴眼泪汪汪的。于谦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

往外流。朱鹏远气得正在旁边就来一脚，你他妈还有脸哭？你赶紧把来龙去脉赶紧说说呀，你是怎么偷的，又是怎么丢的，说呀。于谦示意朱鹏远不要这么激动。嗯，老头长叹一声，站旁边不说话了。朱记呀，给于谦跪下了。于大人的这事儿啊，他真是怪我。我真是后悔不迭呀。是这么回事。昨天呢，我是在这太原府啊，跟那儿演戏。这不是有个慰问团吗？昨天这是最后一波，这是第三批人了啊。头两波啊，这慰问团人家早都离开太原，奔瓦剌都去了。这第三波啊，说是让我给帮帮忙。那选男主角女主角过去演戏，那不得有搭戏的吗？我呢会唱这么两嗓子，我就给他们搭了搭这个张太公的角色。哎，通过我这个串联呢，就能让这个慰问团呢，把他们想要的这男主角女主角就给选出来了。人家是正差，我就是帮个忙，其实我就为挣口饭钱。你别说，昨天呢我收入不错。哎呀，这朱鹏远一看这气，谁问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啊？就问你，你是怎么偷的这个书，怎么又弄丢的？是啊爷，您别着急，您得容我一点一点说呀。昨天这戏唱完了呀，我一看我这收入不错，干脆我就开着荤吧，我就到了那个大饭馆子了。到了二楼之后啊，我就不小心听到了这二位爷他们的谈话，他们就说呀，这本书如何如何的了得，要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再治一个什么人的罪呀，就有了证据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呢，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我就偷偷的往那边瞄了一眼，我一看呢，他们说的那个书就在那个包里呢。然后啊，我就起了个坏心眼儿，我合计着这东西这么重要，我要是偷偷的把它拿来，这二位他不得着急吗？到时候呢，我再追上他们，我再把这东西还他。因为我这人呢，我就爱开玩笑，我特顽皮，所以说我就这么想的。哦，于谦说，那你是怎么偷的这书啊？嗨，你要说我的本事，那我要偷，那肯定得引起人注意，所以呢，我就用了我们祖传的一个宝贝了。这宝贝啊叫必法官，我一戴上这必法官，这位爷他指的是刘安啊，这位爷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说话他能听见呢。我就说，要不就这书给我拿着吧。嘿，这位爷呀，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他说话呢。他伸手啊，就把那本书呢就递给我了。我伸手一接，我就给拿走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这本书给偷走了。于谦说：“那这书现在何处啊？”朱熹一听，眼泪又流下来了。大人呢，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本想说呀，我就看两天我就还给他们，结果没成想当天晚上我就给丢了。于谦说，你别哭，到底是怎么丢的呀？嗨，别提了，

0: 杰、陆陆、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他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他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

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恬淡，美的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宅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以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涟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桓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桓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湖。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

将小麦进入深奥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奥显得深居闺中，使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

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傲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卵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

长，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国际禁毒日啊，其实呢有一个全称叫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也被称为是国际反毒品日。
2: 在1987年的6月12号到6月26号，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那与会代表一致同意6月26号被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全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以及宣传毒品相关的问题。
1: 所以每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前后，各国各级的政府也都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集中宣传禁毒宣传的活动。那毒品犯罪呢，在我们国家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如果行为人有吸食毒品的行为，会受到治安处罚。可是啊，如果有贩卖毒品的行为，达到犯罪标准的，那就得由人民法院来定罪量刑了。
2: 那么贩毒判刑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我国，贩毒只要超过50克就可以判处死刑。50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仅仅是一颗鸡蛋的重量。但是中国对毒品的态度就是这么的零容忍，管你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来卖给谁，都是无法原谅和妥协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判处你死刑，送上你子弹一颗。
1: 是啊，那这么多年

0: 那这个被告人熊某和吴某，这个吴某现在也已经判刑了啊。他们两个人呢，补课之后又驾车运往北京，两个人行至北京市某高速收费站的时候，被民警当场查获，毒品被全数起获，经检查查出了甲基苯丙胺含量为55.9%。
1: 所以法院审理后认为，熊某无视国法，违反国家对毒品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据此对他作出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那在庭审的现场，法官也提示说，毒品在给吸食者带来短暂非正常快感的同时，会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吸食者常常会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毒品，对于家庭关系、社会治安等都有巨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国家一直保持对毒品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集中宣判也彰显了我国司法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
2: 应急时刻，
0: 餐厅、KTV 等场所内推销的电子烟、带他人邮寄的快递，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再常见不过的事物，都有可能是毒品的伪装。那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召开了一个专题的发布会，通报的数据更全乎呀。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的情况还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
0: 那案件数量总体上是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而毒品犯罪主要涉及的三个罪名，贩卖、运输毒品罪有977件，占比达到了86.8%，而容留他人吸毒罪有96件，占比8.5%，非法持有毒品罪34件，占比3%。在依法惩处的1143名毒品犯罪分子中，再犯累犯的占比高达48.2%，以贩养吸的人超过60%，而且从年龄层上看，已经日趋年轻化。
1: 所以在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高院的副院长孙玲玲表示，现在涉案毒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元，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新型毒品，后来居上，不断攀升，成瘾性、迷惑性更强，社会危害也更大。

0: 但这部法规侧重于毒品的打击，并不涉及其他禁毒工作。另外，在1984年的药品管理法、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5年的强制戒毒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也都有涉及禁毒的内容，但也都只是些零星的规定。第二个亮点是，明确了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就是禁毒不仅是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也是全体人民的责任。第三个亮点是，规定了国务院设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设禁毒委员会，负责本辖区指导协调本辖区的禁毒工作，在相应公安机关或政法委员会相应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各级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在日常，禁毒委员会简称禁毒委，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禁毒办，他们的设立对有效推进我国的禁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个亮点是，规定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重禁治禁犯禁吸四禁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这意味着我国的禁毒工作，一方面坚持零容忍政策，坚决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
1: 应急时刻，
2: 其实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这一部啊专门的这个大法，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管理的法律法规呢真是不少啊。对毒品的管理有刑法、治安处罚法，还有禁毒法啊，这都是呢制定的非常的严密，也是呢在禁毒工作当中最主要适用的几部法律法规。
3: 首先要说到的呢是治安处罚法，针对的是一般吸毒行为。我们知道一般吸毒行为会被强制戒毒，处十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同时可以根据治安处罚法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轻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
2: 嗯，那禁毒法认为，这吸毒的人他的法律地位呢，既是一个违法者，也是一个应该被救助的人。对于吸毒人员，应该给予更多的挽救和帮助，这是禁毒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既挽救也帮助，那当然也惩罚呀。如果呢，吸毒人员主动接受戒毒治疗，那就不予处罚了。对于吸毒成瘾的人员，那就要进行戒毒治疗了。
3: 那吸毒成瘾要承担治安处罚，同时要强制戒毒，以及要接受劳动教养这三方面的法律责任。它的目的呢，是兼顾惩罚戒毒，并将吸毒者投入劳动教养场所，使他在劳动教养的过程当中戒除毒瘾，从而得到身心兼治。
2: 是。那我们就接着来听石京海教授给我们解读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它的一些主要内容和特点。
0: 打击并不是禁毒的首选根本和关键举措，禁毒的首选举措是涉毒预防，根本举措是综合治理，关键举措是四禁并举，是禁毒问题综合治理的核心举措。第五个亮点是，规定了禁毒的保障机制、保障体制，要求县以上政府将禁毒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禁毒工作的需要。第六个亮点是，改革了戒毒的体制机制，以前的戒毒方式主要是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在禁毒法中规定了以人为本的体系化戒毒方式，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场所康复举措施，也有自愿戒毒、美沙酮维持治疗等方式，可以满足不同涉毒者的戒毒需要。禁毒法的以上六个亮点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尽可能以符合毒品问题治理特点的方式和内容，对我们的禁毒工作作出法律上的规制，以施行依法禁毒、依法制毒、依法防毒。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

0: 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有这些特点呀，它既是惩罚违法者，同时呢也是救助、帮助和挽救违法者。那咱们来听听啊，什么是这个毒品？刚才呢，法官也说了，现在这个新型的毒品也很多。那我们给您说说，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毒品的种类，一般啊，它是包括鸦片，这个最传统的啊，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一般说溜冰，溜冰溜的就是这个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呢国家规定的管制的那些呢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都是属于我们国家刑法当中规定的毒品的范畴。
2: 而且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57条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而不是以毒品的纯度折算。
1: 吸毒对身心都有危害，首先呢是对身体的毒副作用。毒性的作用呢，它通过药的剂量作用于人体，那剂量如果太大或者用药时间过长，肯定会对身体有有害的作用。通常呢，吸毒了之后伴有机体的功能失调和组织的病理变化，中毒的主要特征就有嗜睡、感觉迟钝、运动失调、幻觉、妄想、定向障碍等
2: 啊。经常吸食毒品呢，还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一定的影响，出现一些精神障碍和一些变态行为。注意，这里提到的是医学方面的所谓变态行为。那么吸毒所致最突出的精神障碍是立刻出现幻觉，同时出现思维障碍。吸毒者的行为特点是围绕着毒品转，甚至为吸毒可以丧失人性。
1: 另外还会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很多吸毒的人往往是通过静脉注射毒品，这样呢给

0: 到提升到64%多，然后呢到目前啊，去年我们统计是79%多。近年来呢，我们不断加大戒毒场所、民警专业力量的投入，我们培养了大量的这种心理咨询师，然后教师、健身教练、营养师啊等等的服务于啊戒毒人员教育戒指工作，然后通过不断的这种专业力量的投入啊，以及在引入了大量的这个项目戒指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应用到这种戒指实践工作中，这个呢也促生了啊我们这个教育戒指质量不断提升。
1: 应急时刻。
2: 那据了解，未来监狱戒毒管理局还会建立一个所内科学戒治、出所有效衔接、所外持续照管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戒毒的工作机制，从而呢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继续做出贡献。根据我们国家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凡是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提供相关的线索的人，或者说因此而缴获了20克以上、50克以下的，可以奖励10万元。那大家可以从中看出啊，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态度，不管什么国家他鼓吹什么大麻合理，在我们国家对毒品那就只有3个字：零容忍。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和法律制度对毒品犯罪是毫不留情，不容商量。
3: 我国一直以来呢都是全世界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另外呢，其实毒品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恨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心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疤。
2: 是啊，那我们花大力气禁毒，就是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所以对毒品的了解，对毒品的拒绝，绝不仅仅在6月26号这样一个国际禁毒日，而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我们的行为规范。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认真的收听一下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最新制作的禁毒宣传片《4分钟看懂毒品》，咱们一块儿来啊，看透什么是毒品以及它的危害。
4: 毒品是什么？是药自带3分毒，所以毒品的重点并不是毒性，而是身体和精神的重度依赖性，也就是毒瘾。碰上毒品的人生基本只剩2件事：找毒和吸毒。毒品主要分2种：传统类毒品和合成类毒品。传统毒品主要从罂粟提炼而成，最初是鸦片，后来人工提纯变成了海洛因，它的

个道友，而且每个几乎都是被朋友拖下水的。毒瘾会毁灭一切体内，然后再抽出一针血液注射进另一人体内进行共享。冰毒吸食者会集结男女成群，吸食后长时间滥交寻求快感，甚至还诞生出陪毒这样的性工作者。据统计，吸毒者中有超20%以上感染艾滋病，并且吸毒人员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40倍。毒品残害的绝不只是吸毒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男性吸毒者80%有偷盗、抢劫、诈骗等违法行为，女性则大部分会从事卖淫工作。他们大部分会成为贩毒交易中的一份子，从而以贩养吸。大麻对身体的损害也许真的比香烟和酒精低，但在中国，大麻的圈子和冰毒海洛因的圈子几乎完全重合。如果你能抽到大麻，就说明你的社交圈已经出现毒贩和瘾君子的影子了，而接触这个圈子比抽一口大麻危险10000倍。尽管大麻在某些欧美地区已经可以合法购买，但是美国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吸毒者占全国8.2%，而且这些人消费了全球60%以上的毒品。欧洲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品每年消费超240亿欧元，成为危害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墨西哥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贩掌握了全国30%的领土，并且拥有与国家军队抗衡的武装力量。而我们就因为几个明星吸毒被捕，所以就开始用大量的科普文献来证明大麻的危害小，却忘却了这个地方叫中国。100多年前，两场鸦片战争差点让英国以毁灭人种的方法输掉整个国家，而现在我们却在互联网上可笑地讨论大麻是否可以合法化。中国现在为毒品牺牲的警察已经超过了300名，他们不能被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

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十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志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永场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

0: 小老婆被抓。为了确保西晋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的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的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孝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信中说，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去北京开会，就委托他到北京替自己看望王孝典全家。易家驹到北京后，将王孝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1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孝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的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孝典被安排到了外贸部工作。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孝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先念热情款待了王孝典全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湖北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孝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的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唯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最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被灭亡，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伊犁的果子沟、迪化以东的干沟等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义军西征尚未还，满洲儿女遍天山，筑城公路3000里，军援源源入玉关。这是一位义勇军的军官当年写下的七绝，他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段重要历史。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3年，数万名东

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的时候就从事邮政和电信的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的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1937年的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月明创办了新疆第一所女子学校——喀什曲丽女子学校，关月明为第一任校长。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曲丽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的新疆的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边卡大队长赵建峰，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教育革命。2年的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八一，捐资兴建了乌兹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

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时候形成的。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地宣扬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六大政策，也就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的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和政治格局。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的新疆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1933年的3月20号，郑润成率部回归塔城的当天，即联名数名军官致电南京蒋介石与北平张学良，讲述了义勇军的万里归程。1933年3月28号，郑润成又致电上海方面，希望他们转告乘船回到上海的义勇军将士家属，亲人已经回到国内，勿要惦念。1936年的7月，已经移师西北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学良，派他的私人代表利诱文上校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抗日，并代表他看望滞留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张学良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新疆盛世才的工作由张学良方面来做，苏联援华抗日的主要工作由共产党方面来做。在看望和慰问义勇军期间，利诱文又经常含泪倾听官兵们的诉说和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并一再转达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在利诱文的努力下，盛世才和张学良开启了每天互通情况的电报往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11月下旬，利诱文返回西安，张学良亲自在家为利诱文接风，并连续几天和利诱文长谈。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随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八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据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始终随身携带着郑润成等义勇军将领要求重返抗日战场的数封电报。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常常看着这些电报自言自语，说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东北父老，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无颜再回东北了。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邢占清、杨耀军、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友芬、周征勉、陈宗

代、张西侯、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人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危机惶恐。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多达10000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1945年的12月15号，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天山迢迢，污水潇潇，忠魂冤魂，月结寒操，盖闻七尺捐躯，至死不忘汤氏，三字冤狱，虽忘犹恨兼庸，秉公中以乐时，原命彼而志愤，肃918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沉沦，白山黑水之间，志士人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须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视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吾如地辟兵危，兼知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新。君悉屈服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值新疆省412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决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意金牌12，阻难不使进关，严同壮士800，屠伯至凶，罗前之网，捕杀行路，极恶穷凶，致报国见儿，多作断头之鬼，使杀敌志士冤成无主之魂，才求未斩，素志何愁，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欲痛公等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激愤无声，不禁数言作实。1962年的3月到5月，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到苏联回归新疆29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线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着了魔似的朝着对方的国土跑去。在这些出逃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义勇军的后代，尽管有关这一事的评价早已盖棺定论，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次事件中的一些凄惨镜头。一些抗日义勇军老人抱着执意外逃的子女的腿哀求说，孩子不能走，不能走啊，这里再苦再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比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好。而这些义勇军官兵的子女在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诱使下，也跪倒在了他们的父母亲的脚下，任凭怎么劝说也不起来，他们希望着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深思熟虑的抉择，他们幻想着一夜之间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带着亲人的不解和哀怨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又一个29年后，也就是在1991年，历史就像是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也是在当年义勇军回归的原始路线上，
又出现

0: 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独联体客商在他们的祖国苏联一夜之间解体之后，蜂拥般地进入也许他们以往并不看重的伊犁和塔城，开始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购物大战。这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山的《讲给大家的诗经》。提到诗经，人们总会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玩意儿，离我们好几千年，字句艰深，与我们今日并不相干。好像除了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抱佛脚翻一翻，找几个字面好看的句子望文生义组合一番之外，再难有打交道的地方。字词的训诂，微言大义的阐发，那是专业学者的事情，怎么能说得上是大家的诗经呢？其实不然，诗经里藏着我们这个民族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家底，它的内容及神韵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且不说至今仍耳熟能详并见于日常引用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名句，就是我们熟悉的唐诗宋词中也有不少借鉴化用诗经的地方。李山老师的这本书就称得上是放下身段来聊天的典范。展卷而读，从三分五点到地方小调，旁征博引，嬉笑怒骂，通透不迂，有情有理。讲诗经也可以当古代文化史，尤其是周人李悦文化简史来读，全是他的面目，可谓是他这位大家的诗经。另外，李山老师在这本书中对涉及婚恋题材的国风篇章颇有偏爱，发挥也极精彩。何为好家庭？何为好家风？对周贵族不伦婚姻的齿冷，平凡家庭的晨间对话，对不守婚姻礼法者的痛斥，人情生活的一种真实等，仅看各章标题便觉有趣。而对古人字句的训诫，总能落到而今日常人情物理的实处，处处通达，古人今人的爱憎也息息相通，真正把诗读活。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我区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怀柔医保服务从大厅办迈向就近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在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同会中国梦， 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基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英勇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
8: 该项大赛是一项全国性赛事，由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微小卫星控制与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科研与教学平台联合承办。立方星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星，其设计理念是标准化模块化，以此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门槛，让航天器从吨级走向公斤级。本次大赛以立方星为牵引，把国之重器变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载体，鼓励参赛团队围绕人工智能、深空探测、万物互联等新时代航天需求，在平台方案、应用方向、任务设计、技术探索四方面大胆创新。参赛作品既有面向地月空间站的模块化卫星，也有用于清理空间碎片的大规模微纳星集群，既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自主任务规划算法，也有轻量化的星载网络安全防护盾。青年学子展现出从硬科技到软算法的全链条创新能力。
7: 参赛选手天津大学学生张路元说，
9: 我认为怀柔这里的科学装置的它的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既包括生态生物学的，也有工程科学航天航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齐全的实验装置的设置，无论是对于每个学科单一专精的研究，还是对于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很愿意来怀柔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展。
8: 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报告环节，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高校专家聚焦微小卫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建设等议题，为与会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教学改革思路与实践路径。
7: 大赛评委董勇说，
10: 怀柔科学城应该是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区域里边有航天工程大学，还有这个中科院大学，在未来整个空天的科学和空天的安全、空天的应用这一块，可以建立更多的来就是应用场景，来拉动整个咱们这个区域的整个空天。

0: 产业的这个建设，这样形成的联动呢，就会给包括商业卫星啊、公司啊，把空天安全这一块和深空探测这一块做得更强。
1: 这场高规格赛事首次落地怀柔，背后离不开怀柔空天技术产业后基城市。怀柔空天技术产业领域已集聚相关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10家，初步构建覆盖卫星 AIT、 抗辐照检验检测、卫星载荷制造及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怀柔正在打造星际航行大道，探索开展微重力、抗辐射等关键技术攻关。
2: 区经信局副局长崔元甲说，
3: 本次翱翔杯立方星国赛在怀柔举办，能聚焦空天领域人才、项目和资源，做强我区4410产业体系中空天先导产业，加强卫星技术成果转化，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赛引起引才，落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星企协同平台，补强补练，完成卫星的上下游配套，推动赛事常态化举办，打通创新竞赛、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持续放大科学城创新优势，打造区域空天产业特色名片。
2: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医保服务驿站，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动医保服务从传统大厅坐等办理向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转变，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今年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建勇口腔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宝山镇、汤河口镇、龙山街道等5家便民服务中心，以及北京银行怀柔支行、迎宾路支行2家银行网点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为辖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提供更多就近选择。依托医银合作模式打造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对照全市统一建设标准，规范设置窗口服务、帮办服务、自助服务、政策宣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医保帮办人员，可一站式办结群众高频医保业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智能设备操作辅助等便民服务。市民王女士在北京银行网点办完金融业务后，顺便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业务。市民王彩银说，
4: 以前办医保业务吧，都得去那个医保局，离家比较远，现在我在家门口这个银行呢，就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医保业务，就是非常的方便。
2: 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说，
5: 目前呀，我们坚持常态化学习医保最新政策，反复实操打磨各项业务办理流程，也熟练地掌握了自助终端等各类经办设备操作技能。后续呢，我们将以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便利辖区群众。
2: 在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区医保局同步推进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月至少下沉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社区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打破传统办事大厅服务局限，推动医保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工作人员下沉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主动靠前为办事群众提供手把手经办指导、面对面政策解读答疑。在1小时的志愿服务中，工作人员高效协助多名参保群众办理个人账户、家庭供给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高频业务，快速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题。截至目前，区医保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达394小时，通过深入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答疑解难，工作人员精准掌握了群众医保办事诉求，为各项医保惠民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说，
6: 我们还超额推进1家银行、11家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的建设，将于本月底全部投用。投用后，全区医保服务驿站将达到25家，实现了医保服务驿站的全域覆盖。下一步，我。

0: 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建设，全面提升一线医保经办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拓展个性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筑牢织密15分钟医保服务圈。
1: 从大厅集中版到全域就近版，从群众上门办到服务下沉办，我区正以扎实举措拉近医保服务与群众距离，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落地见效，惠及民生。本台消息，6月24号，环柔区人民检察院就崔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在案发地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现场释法，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
2: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今年禁渔期期间，崔某某在汤河河套内使用鱼叉捕捞10条鲫鱼和2条黑鱼，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即构成犯罪。听证员、案件侦查人员围绕崔某某的行为

0: 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据新型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后续我们将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起诉不等于纵容违法，本案将通过不起诉加行政处罚加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教结合目的。
1: 积极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通过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环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凤江说：“
2: 我们把这次公开听证直接开到案发地，一是让听证更接地气，让大家亲眼看到禁渔区用禁渔渔具捕鱼，哪怕只捞几条也触犯刑法；消除合理捕鱼自己吃不算事儿的认识误区；二是以公开促公证。” 主动接受听证员、人民监督员和执政部门的监督，确保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三是实现办案、普法和乡村治理的融合，用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家园。
0: 本案涉及三个关键法律概念：禁渔区、禁渔区、禁用工具。听证会后，环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农业农村局、环柔公安分局开展以案释法，向村民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后果。
3: 长沙营满族乡二道河村党支部书记彭兴月说：“
4: 咱们村民啊，更清晰地知道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一定要不能触碰。所以说，我们村里将来还会加大这个法律普法宣传。禁渔区里头使这个网、下地笼这种捕鱼这种方式，都是这个违法行为。你包括这野猪、野兔、野鸡，这都是知道这些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通过宣传，咱们都是深刻地了解到这个需要保护的。”
5: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队长刘佳说：“
6: 根据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禁渔期和禁渔区的通告，咱们的汤河、白河、琉璃河、淮沙河、淮九河、潮白河这些水域都是全年禁渔的，除钓具以外，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0: 本台消息，6月25号。 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阶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办。活动以弘扬老墨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宣讲宗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来自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以及战马奥瑞金等企业的140余名职工代表现场聆听先进典型奋斗事迹，感悟我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奋进担当。现场来自怀柔区国际会都消防救援站、北京科瑞博润、广兴供应链怀柔分公司等单位的6名宣讲员，分别以“逆行战洪峰”“赤胆护民安”。
7: 25载成长有收获，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等为题，结合产业一线、科研攻关等分享奋斗故事。宣讲员周玲芳说：“
8: 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去干，然后遇到困难呢，就是要去多想、多研究，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根源，来靠实际行动呢，靠创新的思维呢，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宣讲人员中，既有北京市劳模周玲芳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达等先进典型，也有首次参与区级基层宣讲的新人。来自中国机械总院基础院的宣讲员严雪静，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的最前沿，分享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李小斌数十年深耕螺纹标准研究，斩获 ISO 卓越贡献奖，成为国内螺纹领域首位该国际奖项获得者的励志故事。宣讲员严雪静说。
9: 作为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宣讲员，我想深挖科研工作，准备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先后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为通俗易懂、实达人心的宣讲内容，引导职工群众对标榜样，持续进步，让科学家精神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10: 职工代表严浩说：“听了李小斌研究员的这个宣讲，然后我们看到了他就是在这个螺纹领域这么细微的地方，然后这么做到这么极致。” 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0: 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科研人才与企业需求，以零距离服务赋能怀柔科学城建设，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工在可感可知的故事中

0: 汲取奋进力量。据悉，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首场基层宣讲。该宣讲团2022年组建，现有成员20余名，已成为怀柔区工会特色服务品牌。自成立以来，区总工会以宣讲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持续为广大职工充电赋能，让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深度。今年宣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宣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
1: 下一步我们将以体系化构建教育阵地、实景化创新教学模式、互动化提升教育效能为主线，持续深化宣讲与实践相融合，扎实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劳模宣讲、主题参观以及心理服务等活动，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委获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已全部完工。这批设施及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功能于一体，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示范点建设以平级两用为核心，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理念，实现公共空间功能灵活转换。日常状态下，三处场地是村级便民办事、文化交流、旅游服务的公共阵地，在遭遇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时，可快速转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高效开展人员疏散、临时安置、应急救援等工作，最大化盘活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特点、乡村风貌和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其中，前安岭村示范点建筑面积603.31平方米，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设计，打造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场地依托地势，建设通畅的疏散通道，区位便利，村内最远住户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建筑面积788.6平方米，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保留浓郁乡村韵味。日常主要承接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基础工作，是村民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突发状况时，开阔的院落和稳固的建筑结构可快速变身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功能。孙湖沟村示范点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为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建筑，外观简约大气，辨识度高。平日里，作为旅游咨询中心和村史馆，服务村民游客，应急状态下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群众、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承载力较强的综合性避险场所。项目建设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施工严格参照应急建筑建设规范，对主体结构、消防、通风排水及应急配套设施逐项精细化施工。所有建筑抗震等级、避险承载能力均达标，可有效对应极端天气和突发地质险情，满足大规模人员集中安置需求。同时，三处示范点均选址地质灾害风险低、建设条件优的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隐患。针对山地施工难题，区住建委全程统筹协调，逐项破解，紧盯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保障三处项目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村级平级两用应急设施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也为后续同类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做好设施维保工作，全力迎战2026年汛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

今年五月以来，区交通局联动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建立高效协同执法机制，依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开展违法车辆精准溯源、重拳整治遮挡号牌超载违法行为、数字化治超成效显著。大数据借助联网系统，对非现场点位涉牌超限超载车辆数据开展融合计算分析，通过识别车辆特征、分析 GPS 定位信息，精准锁定遮挡号牌的超载车辆。相关涉牌违法信息经大数据分析确认后，移交对应部门依法处罚。在收到大数据分析线索后，区交通局第一时间筛查核实违法事实，确认无误后，对接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将线索上传集成指挥平台，开展精准治超执法。截至目

市场秩序。今年我区已完成通淮路、围里、蓝溪路、上蒙营两处点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八处非现场称重检测点位全部投用，实现平原至山区主要交通干道全覆盖。后续我区将结合实际路况持续推进点位扩容建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淮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永远

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

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